爱的真理是什么？无论身份，无讲条件，为着爱情，甘愿拼身死。明知伊是有刺玫瑰，阮犹原真心地对待伊。啊，痴情的爱，痴情的爱，谁人会了解阮心？

提供娱乐，补充元气。欢迎收听易安主持《元气补充站》，咱的服务专线电话：2307-2855，2307-2855，敬请批评指教。

机头前的阿公阿嬷、爸爸妈妈、大兄大姐，大家好，大家快乐！欢迎听众朋友来收听依安主持《元气补充站》《元气补充站》的节目。非常感谢大家对依安的鼓励和支持。等我依安的节目安排，咱听会介意。电话是2307-2855 2307-2855 2307-2855。如果那是有需要服务的所在，嘛是赶快卡一支，电话是2307-2855 2307-2855 2307-2855。节目开始，咱先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。

注意，那底啊饮落去，提钱交予伊，就将菜篮又打起，一边看伊，哎呦，一边看过去，看着感觉咸。

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元气补充站节目。这几天啊，大家都拢中岛过了后路西八号，今日是拜三啊。哎，这中岛过了后路西八号哈，所以伊安尼感觉哈，那迄雨伞大家都拢在收、在披、在收、在披哦。迄鞋啊哈，因为惊哈澹去，所以伊安尼鞋啊哦，就在坑奥多麦内底。啊，奥特曼来的阿哥有牵拖，嗯，但是诶，伊安尼同事我问伊安讲，奇怪，你今日都讲穿牵拖来，敢有落雨？啊，都吼，迄鞋啊，底奥特曼来底啦，啊，咱吼下暗哦，下暗的时阵转去啊，落雨啊，穿牵拖啊，啊，下早是要来上班，无鞋啊穿啊，所以牵拖阁穿出来啊。啊，未来一礼拜吼，咱台湾讲，阮持续啊，就是日时啊，就炎热，中昼过了，诶，各地有局部的雷阵雨，啊，这嘛是应该啦吼，因为啊，这嘛是热天啊，热天就是咧，我后雷阵雨，那是西北雨，所以唔够有迄西北雨滴滴落迄首歌吼，但是气象署讲吼。中南部呢，是因为吼在硬方面西南风啦，所以哦，出现呢，这个一阵一阵的雨，不管是阵雨还是雷雨，所以一天落几下该雨，那北部呢，较固定中昼差不多一摆啦，哈，像就昨昏啊，到昨昏，这下晡吼一直落到暗嘛，啊，这礼拜到后礼拜二吼，转做南南西风啊，所以呢落雨会较少，所以讲后礼拜吼，这个看所在啦吼，看所在，大多数的所在同款是就是啊，中昼过了后诶，落一个西北雨，后礼拜这个、西北雨的范围会较小，雨买较小，未来一礼拜同款接受热。好，感官是真凉爽啦。在中岛过了后山区哦，明显的落雨，伊安好感觉吼，都因为风台拄啊过无偌久，咱也是吼，较卖去山呢，吼，只能讲啊，阿哥有哦，看到迄山吼，这土石流啦，伊安呢，就讲，那时候看到咱咧滴当一带呀吼，迄个雪山山脉。山卡五峰啊，尖石乡啊，那是咧，有风台时阵啊，迄灾情啊严重，拢就予人啊担心，就予人唔敢。但是咱咧，

住在山那边那些民众啊，那是他的家园、哦、那是他的这个土地财产在那里，他也不敢放、哦、所以呢政府呢也不说要迁村、哦、没啦、哦、没、啊、但是特别那是有风洪台哈、啊，哎，影响呢，都要开始吼、哦，这个经历洪台过了后，都要各定这都是爱各定啊铺路哦，造桥啊，民众呢都要各定起厝。继续，咱过来安排好听的歌曲。

0: 这首歌曲是阿吉拉加苏鲁所合唱的歌《只爱你一人》。
1: 足久的无听到新冠肺炎，听众朋友。

卖以为讲哦，新冠肺炎呢，这病毒已经消失去啊，无去啊，唔是哦。咱国内吼讲个新冠疫情啊，连续五礼拜升温啊，升温啊。疾病管制署公布吼，讲顶礼拜门诊急诊的人数增加35%吼。啊，这礼拜将会进入到流行期啊，啊，这个八月中啊吼，可能就会到高峰期啊。咱附近的这大陆啊、香港啊、日本啊，新冠的疫情啊，嘛连续五六礼拜。在上升啊，热天吼，这个新冠吼，伊个这个就是伊个病例快速的增加哈，啊，即马主流的病毒已经转来到 XFG 哈 ，XFG 啊，因为啊，即种的病毒一直在变境哦，一直在变境哈，咱即马对个新冠吼，咱吼冇预防下啦吼，啊个大家拢有做过预防下，啊嘛知影吼冇药啊糖治疗啊，竞争吼，那出现就较紧来第一啊，第一病毒吼先来消灭掉，所以伊也唔敢讲吼，有种感冒的竞争，你就紧去看医生啦，你咪唔敢提起啊，讲啊我就是感冒，哦我就是感冒啊最。随便的便药啊吃，诶，不一定吃会有效啊，吼、哦。过来讲呢，咱过来出现哦，两年来第一例，吼、哦，按国外礼拜的兹卡病毒感染。啊，这是啊，第一咱北部这一个30多岁的先生吼，伊、哦、啊六月中按泰国回来，啊，伊出现竞争，吼、哦，第六月的。六月下旬啊，都、就是诶，还不一两礼拜吼，以后呢，伊个皮肤吼生安尼规片的裂疤吼，爱去看医生啦，啊个即医生吼来检验吼，送个检体啊化验，讲伊个是兹卡病毒感染吼，所以吼你有吼有个人啊去看医生哦，啊你上好是带医生讲你的旅游史。就是讲你去对佚佗啊，这个先生吼、哦，伊是去泰国啦，啊，回来了伊就发烧头讲头顶顶吼，啊，伊有讲啊，讲伊咧泰国曾经互蚊仔叮着啦，啊吼，嗯，这个医生吼、哦、都有在注意啊，所以得化验化验啊，啊，风压医生讲吼，兹卡病毒啊，这是吼、哦。对对，蚊仔叮着，还是讲哦性行为传染啊？啊，嘛有可能是哦母婴垂直传染，就是妈妈直接传染和胎儿啊。一般大人呢，感染的兹卡病毒呢，竞争较轻啊，典型就是发烧、生红粒啊、关节发炎、关节痛啊，竞争跟那个天高的类似啊。那是要。有新的护理人感染到兹卡病毒了后，可能会传染和胎儿哦，啊胎儿吼会畸形甚至死亡哦。另外，国内增加到三个日本脑炎的确诊的病例，啊，这三个拢是咱国内的，拢是吼、哦、这个年龄的70岁以上啊吼，啊这三个吼、哦、拢是本土的哦，日本脑炎。本土的日本脑炎确诊病例哈，啊，因为这发病以后哈，讲话讲不清楚，意识改变哈，啊，两个哦，在家护病房遐等，啊，搁在抢救啊，哦，意识还未恢复，啊，你有知影日本脑炎，日本脑炎，脑炎就是脑部发炎，所以呢，这个病毒，日本脑炎病毒，这是攻击大脑的啦，哦，这个疾病管制署讲哦，咱啊那是哦，住在啊这个水产边啊啦，吼、哦，啊是讲咱附近有诶饲粉鸟诶啊，饲猪诶啊，这是啊高风险诶所在，吼、哦，啊什么热天啊，常常落雨，啊落雨了啊，搁有日头，足炎诶啊吼，啊这个蚊啊足容易安尼来传。蚊仔就容易，伊是不能洗出来，就足侪蚊仔啊。这真侪诶病毒哦，是靠蚊仔的传染的，所以提醒咱啊，咱厝诶啊，你若是有看到蚊仔，你就来消灭啊。咧厝诶迄种诶窗仔门啊、纱窗啊，你爱用。咱厝诶吼，迄电蚊拍你会当啊，摕来用电蚊拍吼。较袂讲有迄种即化学的啦，因为有个人用迄蚊仔香啊，还是电蚊香，伊安感觉迄种有化学的物件。

0: 有君唱的歌，天涯少女心。
1: 和一安来做一段广告，听众朋友啊，咱知呀，益生菌啊、乳酸菌啊，像像比菲德氏菌这种的好菌啊，这促进着消化，会帮助消化，会维持咱消化道的机能，会当改变细菌重生态，就是讲会当改变哦，咱胃肠内底的细菌的心态，啊，个会当啊，和咱排便顺畅。那是咱的听众朋友，你都有排便。

边的困扰，你不妨呢来吃一个益生菌。一按所介绍的益生菌哦，这是啊真好的益生菌。啊，咱这个益生菌呢，一盒880块，内底就是一个月量30包。一盒880块，袂讲吼有药啊味，真好食啊！这种的益生菌，内底咱即马市面上上好的乳酸菌，咱拢有。一盒880块，和咱的消化较好，消化道的机能维持较好嘞。一盒880块，三盒2500块，有较俗。一盒880块，三盒2500块，2500块就吃三个月。那是有需要啊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跟伊安联络，感谢你。今麦和伊安来做一段广告，伊安来介绍咱所推荐介绍的产品，意大利原装进口。礼拜的老树橄榄油一罐1000cc， 一箱6罐2900块，一罐580块，买5罐送一罐，一箱6罐2900块。粗橄榄油一箱6罐3组，三个罐袋啊2900块。意大利进口的奥利塔罐温专用的葵花油，一罐是750cc，一罐260块，一箱8罐，4组，4个罐袋啊，1980块。诺丽果的酵素胶囊，规粒拢是高活性的诺丽果酵素，60粒装的，一盒990块。葡萄糖胺，美国原装进口入来，一罐120粒，一个月量1800块。舒钙胶囊液体钙，美国原装进口的240粒，两个月的量哦，980块，会当吃两个月。大豆卵磷脂胶囊100粒装的，一罐980块。叶黄素，美国原装进口入来，60粒装，一罐680块，吃一个月。超级 B 群复方锭，长效型的，一天吃一粒，30粒装的，美国原装进口的，一天一粒，一罐480块。益生菌一盒30包，一天一包，吃一个月880块，三盒2500块，有较俗。再来介绍的是纳豆红景天加桑黄三合一的胶囊，一盒60粒装，1500块，吃一个月。金珠松是外面的，一罐50公克，1800块。高活性的诺丽软喉糖，一包30粒，每一粒拢分别包装，炸出门真方便。一包30粒，130块。黑芝麻核枣糕，一包13片，一包300块。咱的产品满2000块，唔免运费。满2000块，唔免运费。有需要，甲咱联络。感谢你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一按你服务电话。听众朋友，今嘛哈，大家拢在找油啦。啊，咱家有粗橄榄油加葵花油，咱这是进口的粗橄榄油，进口的葵花油哦。啊，咱呐粗橄榄油哦，咱加粗橄榄油卖10多年啊嘞。啊，葵花油是这几年啊才开始的啦。啊，都两种互咱来选择。伊安，你刚听到听众朋友在伊安讲，伊安呐，我买恁的油吃10多年啊，伊安。笑一个讲，哈，10多年啊，伊安啊，卖油卖10多年啊。23072855，伊安的服务电话23072855。啊，做干油即马6罐2900块，葵花油8罐1980块，葵花油一罐是750cc，粗橄榄油一罐是1000cc，粗橄榄油会当煮，会当煎，啊，会当炒。啊嘛，一旦凉拌，咱这是意大利的葵花，意大利的葵花油加意大利的橄榄油，23072855，23072855。

即阵嘛吼，迄油啦，哦，就是讲诶，会滴咁诶，迄油啊，互咱都足惊诶啦。啊，咱知影吼，诶，最近啊，就是迄个沙拉油，沙拉油被检验出来讲有哦，滴咁诶物质叫做苯偏皮，哦，这念起来阁无好念，苯偏皮，哦，大家就讲阿你啊，这个油吼、哦，有迄苯偏皮啊。啊，敢会当食？啊，以前食遮尔济，要安怎？哈、哦，苯偏皮哦，这唔是讲在做油的工厂、工厂哦，故意来加入去的啦。最后、哦、就是讲，只要咱物件呢来煮个安尼超微大，哈、哦，燃烧不完全，哦，啊是讲哦，管温哦，煮伤久，都会产生这种物件苯偏皮哦，不。单单讲哦，咱咧食迄油哦，哦啊，参照讲啊，咱咧夜市啊吼咧食迄种诶烤肉串，吼、哦，诶、有臭行个臭味大呀，吼、哦，这个灌肠啊，腊肉啦、啊，吼、哦，啊是讲煎真久诶薯条、鸡排，拢一组连哦，哦都会产生这个苯偏皮，好、哦，啊个我咱咧定定哦。这个使用的管温吼、哦，油煎的迄个油哦，迄油啊，唔是管温专用的，都、就是一般的油，但是呢，煎一摆，搁一摆，搁一摆，吼、哦，迄都是啊，会产生苯偏皮啊、哦，啊，这苯偏皮哦，讲系致癌啊，但是咱啊、哦，一般咱那是食无济。

吼，安尼咱身躯哦，会带带下掉哦。咱的肝脏啊，那是要、哦、有拄着吼，有接触着这种的本片皮这种的物件呢，伊就会吼、哦，会带伊来带下掉哦。哎、啊，这代谢呢，就是讲，和伊啊，刚好，咱的一般迄种，诶，细粒的迄蛋白质，吼、哦，谷胱甘肽结合。

较细粒的、较细粒的物件，啊，经过尿液、经过打结、经过粪便排出来。所以讲啊，三不五时啊，加一点嘛，加一点嘛啦吼。这本片皮呢，辛苦阿哥会当应付啊。啊，咱要安怎吼，和咱辛苦吼，这个肝脏加强解毒。好，帮这个本片皮可以来白下出来呢。你都是加食蔬菜、水果、鱼、鸡卵啊，啊，搁有含有的维他命真丰富的这个新鲜的牛肉、猪肉啦、鸡肉啦，哦，蔬菜哦，蔬菜真重要哦，哦，蔬菜类的产像芦笋啊、白灵啊菜、秋葵啊、青花啊、白花、高丽菜哦，这拢真好。真好啦齁，啊，水果呢你就加食一寡有水分的啊，啊，像就这西瓜齁，葡萄柚、木瓜、草莓、番茄、洛梨齁，啊，这拢会当帮助身躯齁，啊，就是讲会当啊将齁，这个本片皮啊可以啊带下出来，带下出来，卖老的身躯，老的身躯呢大家都会惊齁，地癌。

0: 陈淑萍跟翁丽友合唱的歌《你我之间》。
1: 热天哦，一定爱加啉水啊！有的人哦，无爱啉白滚水，讲白滚水的白酱无味，爱、是一种饮食的习惯啦。哦，这准讲你若感觉白滚水白酱无味呢，啊，你就来吼放一片柠檬，稍微较有味的啦。哦，啊是呢，来这营养师讲哦，无你的水果切片来放入去。嘿嘛，会增加到迄白滚水内底诶味，吼，安尼就较有味，就较要啉，吼，该啉诶多，吼。啊，那有人讲哦，我就想要食迄珍珠奶茶，就想要啉珍珠奶茶，但是佫担心哦，珍珠奶茶诶糖分伤过悬，啊，诶，你有看过有人逐工拢爱啉吼，迄、个手摇饮料，迄就是哦，伤过头。超过啊，已经上瘾了啦！哦，啊，中医师讲吼，要改掉吼，饮迄饮料的习惯呢，你要慢慢啊来啦，无可能一摆就改掉啦！哦，除非讲你看到你的珍珠奶茶内底有一只蟑螂，我惊一个后摆都袂啉啊！嘿，惊一个吼，那旧蟑后摆都袂啉啊！但是迄是啊，这无啥可能嘅代志吼，所以呢，要改掉吼，迄啉嘅饮料啊，慢慢来，你先按吼，迄糖吼叫减糖去冰啊，真正即卖少年囡仔，现在小朋友去买饮料，嘛拢会打头家讲减糖去冰，伊安尼学着啊，减糖去冰，有个人阿哥讲吼，不要糖。不要糖，搁要啉饮料，这嘛真奇怪。啊，中医师啊，当然讲你会当吼，该吼用陈皮、山楂、乌梅，吼，啊是姜茶、花草茶、蜂蜜、柠檬，吼，蜂蜜柠檬茶好喝诶，哦，这即嘛热天啊，柠檬较熟啊，哦，诶，柠檬搁加一点啊蜂蜜，啊，诶，蜜爱食的啦，爱食。你那是用假面哦，都干那在啉汤水，吼，啊，搁有迄旁精啊，蜂蜜柠檬茶啊，夏天很好喝，吼。啊，这个陈皮茶吼，讲啊，你那是啊，这个食饭食袂累啦，哦，啊，你就啉一点啊陈皮茶，会当开鼻。啊，山楂茶嘛，会当帮助消化哦，巴肚胀胀啊，啉一挂山楂茶。但是啊，那胃酸啊、胃溃疡的人，你都卖考虑啊，哦，不要喝，不要喝陈皮还可以，陈皮是干嘛皮啦？哈，啊，山楂是一种植物，比较酸。啊，搁有哦，咱迄长辈啊，长辈吼，在拢吼认为讲三顿拢有食吼，啊嘛食个真健康，但是呢体力愈来愈差吼，啊嘛定定感觉真疲劳。营养师讲吼，这长辈体力下降无一定吼，拢干那是老化，这嘛是啊原因之一啦。但是哦，伊这这营养学诶，观念吼，就是讲啊，你诶蛋白质摄取无够，消化吸收诶功能下降啊，这两个问题啊，除了你有食

就算讲你有教，但是吸收未起来。啊，所以你嘛，感觉吼无体力吼、哦。这营养师吼，就讲啊，就分享啦，讲就名80岁的先生啊，平常时伊嘛真重视饮食啵，三顿拢有蔬菜水果吼，啊个全谷杂粮啊，哎嘛，迄个猪鸡卵、猪肉、猪海产在。蛋白质的食物拢有食，但是呢，伊就拢常常感觉吼真疲劳啊，体力差啦，吼、哦。经过这个医生诶，这个医学的就是讲病院的医疗团队的评估啊，讲诶，这问题不是单是老化啦，啊，个有主要是啊，伊啊个有啊，这蛋白质摄取无够，消化功能下降，加肠啊道的功能啊失去平衡，这问题啊，虽然讲咱讲达顿拢有食蛋白质的来源，但是呢，可能量少咧，咱的身躯哦，真正需要的无够，哈，啊无补到有够位，所以呢，这对哈，蛋白质无够，肌肉流失，哈，啊身躯恢复的能力个变慢，哈，所以呢，蛋白质啊爱食，爱食，伊讲诶，伊阿妈有看，人讲啊，一天食一粒卵，两粒卵，哈。叫迄个水煮蛋啊，嫩哈，这一旦啊补充蛋白质啦，啊，另外哈毛豆嘛是真好诶蛋白质的来源哈，啊，咱一般哈这长辈啊，就是讲第一个营养食个啊个无够，第二个呢食入去诶物件吼吸收无够哈，第三个啊就是吼这个胃肠功能较差啊，所以讲啊，那是讲咱都有得食。你可另爱个想看卖啊？是不是讲有食，但是因为嘴口无好啊，吼，嘴气无好啊，所以咱呢，食的量无够，你都爱加食一寡啦，啊，这个另外就是呢，食入去的物件无吸收啊，这个部分食入去的物件无吸收，就是爱改善消化功能，甲胃肠的这个肠道环境，吼，胃肠爱够好。啊，参像诶，有啥物益生菌啦、啊，吼，啊是啊，这个优酪乳啊，食一寡补充一下啊。那市面上有真侪吼，这个这个一旦吼，和咱的胃肠诶功能较好诶物件，不妨来参考一下。

0: 这里是民本第二台855千赫。
1: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啊，即马咱拢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。不过，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咩？我甲你讲，免操烦，除了保护你的安全甲温书，阁会当请公假，唔免烦恼会去影响到工课，而且阁会补贴你找人照顾囡仔的费用，唔免烦恼家庭，让你安心参与审判。各位国民法官，免操烦，和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。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。
2: 教育部都出席孩子到18岁家庭支持高质成绩，
3: 并给教保服务继续扩大，由你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，高中职免学费，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，
2: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，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，新婚学生加买1.5倍，
4: 收听有够力，弱你负担阁较少。
3: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。
5: 哎呀，好热哦！哎，开冷气。
6: 哎，冷气是吃电怪兽
5: 哦。
6: 不过啊，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。
5: 我知道，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，可省10%冷气用电，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。
6: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，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。
4: 今夏省电，从洗滤网做起吧。
7: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。
8: 哎，老同学啊，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。
9: 哦，什么好康？我也要。
8: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？我昨天才知道，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。
9: 这么好哦。
8: 对啊，早筛检早安心，等等续托啊，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。
9: 好啊，择日不如撞日，等等就来去。
10: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。
11: 大家好，我是蔡振南。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，家己关心有5380的八位植物人，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，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，邀请恁做伙来积极创始家己生意，予植物人可以回家。
12: 爱心专线0223970101，0223970101。

0: 桥又唱的歌。山野花，
1: 山野伫五六月啊的时阵吼，接到的拢是按屏东遐过来啊，屏东的枋山枋寮，因为遐较热，山野较紧实啊。即马食的山野，台里南面玉子的山野大出，山野大出吼，真正是有够俗的俗，贵哪贵哪伫卖，按嗰啲爱去玉子。玉井大春吼，上好食，阁上俗。山药含有的营养素嘛是食梨子足悬的啦，食梨子会当控制血压，保护心脏，降血压啦。山药还阁有维生素 A、维生素 C， 维生素 A 甲维生素 C 啊是真好的抗氧化的成分。山药有的人讲食落会过敏，主要是因为山药皮。酸鸭皮有一种的成分，酸鸭皮啊，含有着坚苯二酚。还是七分，容易引发到过敏的反应。你会当几粒酸啊，身体水道头下面身材强强细细，安尼也较袂过敏，袂过敏的人都无差啦。酸啊含有着维生素 A、维生。

素 A 够目睭哦，啊，佮有贝塔胡萝卜素诶，嘛是够目睭诶哦。热天啊吼，酸啊大出啦，外口有杨枝甘露，伊安敢那有介绍过杨枝甘露以前。伊安以为讲哦是羊头啦吼，杨枝甘露啊，因为伊安就讨厌食羊头，所以伊安就无爱食杨枝甘露。后来佮知影杨枝甘露是酸呀汁，酸呀怕汁，佮加西米露，佮加椰奶，叫杨枝甘露。即外口你那是看人有推出杨枝甘露啊，迄都是啊酸呀汁啦，酸呀买当。诶，迄类蔬菜一般都是凉拌的时阵，你若讲啊爱食迄凉拌蔬菜沙拉。你就会当打开酸芽啦、火龙果啊、哈、苹果啊、翁来加生菜，系到底啊淋一点啊的沙拉酱，伊安个爱系几粒啊葡萄干，真好食。

这是林珊跟罗时丰合唱的歌《别让我哭》。听众朋友哦，要让咱的行动较流利咧，那是咱靠单方的葡萄糖胺哦，即卖已经无够啊，因为哦有研究哦，讲咧这葡萄糖胺爱加第二型的胶原蛋白，加软骨素、有机硫化物，安尼咧都是复方的葡萄糖胺呐、啊，比较咧反应会当较紧啦。啊，咱食复方的葡萄糖胺哦，对啊，咱伫活动的这部分哦，有较好的帮助，安全，而且呢，佫较紧，食几工啊，都有反应啊，都有进步啊。讲到复方的葡萄糖胺哦，咱就要介绍咱这款的葡萄糖胺、哦、是美国原装进口的白，这是复方的葡萄糖胺，除了应该爱有的葡萄糖胺以外，还有加软骨素、第二型的胶原蛋白、有机硫化物、往来干手、柑橘生物类黄酮、青菜籽萃取物、碳酸钙、维生素 D3， 让咱的行动会较自如、会较轻松、会较流利。一罐1800块，一罐1800块，复方的葡萄糖胺，同款会当加舒钙，葡萄糖胺加舒钙来我兼顾，钙质内底还有维生素 D， 有维生素 D 啊，钙质才会当啊充分来吸收来利用。咱的舒钙内底吼都有维生素 D 加钙质来我兼顾，咱的舒钙啊一罐980块啊，两罐一组。1860块，财政朋友那是有需要吼，23072855 23072855，感谢你。今晚和依安来做一个简单的广告，财政朋友依安所介绍的葡萄糖胺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葡萄糖胺，120粒，一罐1800块，内底有120粒。一天若是吃四粒，都有1800毫克的量哦，而且内底还有维生素 D3、二型胶原蛋白、软骨素、柑橘生物类黄酮、芹菜籽萃取物、翁来加索，一罐1800块。舒钙是软胶囊的钙质240粒，一罐980块。一天若是吃四粒，钙质的量都有1200毫克，内底还有维生素 D3。四粒的量440单位，叶黄素嘛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60粒，一罐原本880块，今嘛调整价钱680块，680块。益生菌一包有200亿的好菌，一盒30包，880块。美群长效型的16种的营养素，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，一天吃一粒，一早时吃一罐30粒。780块，30粒装的美国原装进口，吃一个月。诺丽酵素，给我们讲的诺丽果酵素，一盒内底有60粒，990块，一天吃2粒。喉糖，一包100块，内底有30粒，一粒一粒的包装。喉糖，一包30粒，100块。大豆软磷脂，一罐980块，内底有100粒。一罐980块，100粒。咱过来介绍的是咱的意大利老树橄榄油，原装进口入来的老树橄榄油，大罐的，一罐1000cc， 一罐650块，一箱6罐3250块，一箱6罐3组，一罐580块啦，买5罐送一罐，就是6罐，6罐是2900块，2900块啊，6罐2900块，意大利进口的。奥利塔葵花油，一罐260块，一箱4组8罐，一组2罐，一箱4组8罐，1980块，一组2罐520块。最灵动的珍珠霜，珍珠霜是抹面的，让咱的皮肤跟筋骨哦，一罐1800块。最灵动的通。

统后胶囊、五红景天、纳豆、桑黄，这款1500块，喉糖一包130块，黑芝麻合枣糕一包300块，中药材所做的糖啊，元气糖一包300块，水梨啊糕、水梨糕，这款400块。咱的产品满2000块，满2000块都唔免运费。那是无满2000块，麻烦咱到分摊100块的运费。感谢你。听众朋友，那是有需要，卡23072855，23072855，23072855。无了解，嘛是用这个电话来询问，随时都可以用这个电话询问。

安排这首歌曲陈百潭啊，加傅盈盈合唱的歌《永远望未醒》。天气真正是有够烧热的，哎，热到好人啊，感觉就压榨的。啊，咱人啊，大量哦，失去水分哦，你就会嘴干，感觉疲劳，全身躯无力，这都是着酸，估计热衰竭啊，还是热中暑啦。啊，咱台语拢讲着酸的现象，所以补充水分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有的人说哦，啊，白滚水喝不下去啊，啊，那无喝一个啊，运动饮料，运动饮料哦，你爱去买哦，人家有的配。

哼，啊，买回来了，你来套水，唔通淋冰的，放喺室温，也莫伤过冰啦。中医师呢有提供哦，四个饮料，最简单的唔是药汤哦，你会当试看卖啊，会当好你呢消暑解暑。第一个就是西瓜皮煮水来啉，热天西瓜大出，西瓜冰会凉凉，哇，好舒服哦！有迄水分啊，食

安尼对当你嘛，当啊以后就刷这个西瓜翠衣，得中药来得讲会当清暑啊、清暑啊、清热啊、利尿、消暑、生津止渴。啊嘛，有人在白白这个西瓜翠衣切起来、切起来，伊个切切那亲像小泥龟，切切掺一点啊豆油、蒜头。香油安尼都安尼加，爱加香的人买呢，系一点点啊辣椒，青的辣椒，那是凉拌的西瓜脆衣啊。啊，那中医讲解暑解暑，就带煮水，就会当的吗？西瓜皮煮水。第二个饮料就是荔枝壳去煮水，荔枝壳啊要收集哦，即马收集啊无容易啊，因为荔枝过期啊，去旱药房。汉药房都买会到哦，汉药房就中药房啦，荔枝壳轻轻啊，30公克啊，都会因咧煮1500cc 的水啊，荔枝壳来洗去清气啊，30公克啊，用1500cc 的水来煮，煮回滚同款啊，用洗发水煮10分钟去，啊翕一下啊，翕5分钟到10分钟，放回冷就会当啉啊，荔枝壳汁味吼，得诶。中医的册《本草纲目》来底啊，就讲哦，荔枝壳会当解渴止烦。第三味叫做麦茶，那麦茶50公克煮2000cc 的水，同款的方式啦，大火煮滚10分钟，久，搁翕20分钟久。麦茶哦，你买一当去汉药房买麦茶，还是讲你去量饭店啊去吹有哦，有麦茶，日本人就爱啉麦茶，用大麦啊做的麦茶，日本原装进口的嘛有啦，啊咱台湾嘛有啊，哎有迄规包的，规包拍散的茶包的，啊嘛有规粒的拢会饮的麦茶，较凉清，咱身躯内底虚热虚热，佮有膳食纤维会当帮助减轻便秘的情形。第四个就是仙草茶，仙草茶你去买大的仙草，人家在买仙草二油的，那店都在买大的仙草回来煮，煮起来就是黑黑的水，仙草茶啦，掺一点仔糖，掺旁边真好吃，啊你买当拢买掺安尼啉。这本草纲目嘛有讲仙草会当治疗掉痧，会当消火气哦，袂歹啦，因为仙草本身嘛是较寒冷啊，哦那是啊身躯较虚冷的人，就是啊惊冷的人，骹手冷叽叽的人，你都莫啉伤济。这是中医提供四种，会当哦你啊预防掉痧的饮料：西瓜皮煮水，荔枝壳煮水。麦茶、麦芽茶啦，还有仙草茶。

0: 安排的这首歌是七龙跟邓永嘉合唱的《高一米》。
1: B 群，这罐啊，一个月量480元。一罐480元，吃素食的朋友要补充，常常熬夜、工作时间真长的人、容易疲劳的人、胃肠功能不好的人，还是讲欠血的人，拢会用来吃。2307-2855是一案的服务电话。
0: 全世界啊，有三个国家哦，生产的草甘油哦，上有名、量上多，就是哦，西班牙、意大利跟希腊。因为哦天气的关系，所以地中海型气候的所在上适合来种草甘啊。和在地中海附近的三个国家。西班牙、意大利跟希腊这几个国家是呢，草甘油上多、上大的山区。这些国家的草甘油的产量占全世界的80%以上，其中哦，意大利哦，伊个国家哦，长长啦，外靠阁有一个西西里岛，因国家的形容那长长的遐讲长靴。意大利这个国家，因为呢，伊个位置住伫地中海的中央啊，有山阁有海。伊个特殊的地形、特殊的好的条件哦，所生产的草甘油是啊，真侪专业的品油师讲哦，世界品质上好的草甘油哦，拢伫遮生产出来的。意大利的草甘油哦，主要生产伫意大利的南部，参像咧西西里岛、意大利半岛的马里亚、普利亚这个所在，草甘油的生产量多，而且咧品质阁好。因为意大利南部这大家日头光哦，足足的，所以呢，意大利南部这的草甘油哦，味有较高。啊，那是意大利北部草甘油哦，伊的气味呢，就比较较无这么高，比较较清淡。因为哦，意大

里北部这些粗橄榄油哦，产量较少，价钱呢嘛较贵。听众朋友，那是讲你起码阿哥得烦恼，阿哥得担心粗橄榄油的味，一种天然的味，你阿哥得烦恼，阿哥未适应。你想讲啊，要找一个啊，较无味的。味较清淡，伊安那推荐介绍咱听众朋友，咱的奥利塔的葵花油，近期咱是有送给听众朋友，听众朋友嘛感觉真好用，今晚开始在卖啊。咱这款的奥利塔的葵花油，伊是管温专用的葵花油，伊买当煎、会当煮、会当炒，设计是管温专用，这都是甲别人的葵花油无同款，让咱煮物件会安心，会当放心。煎的物件呢，吼较酥，袂甘油。咱即款呢，意大利原装进口入来，玻璃罐啊哦，原装原罐进口的奥利塔葵花油。奥利塔这个品牌是真大的牌子，伫全世界131个国家吼拢有因的产品。咱即马介绍的管温专用的这款奥利塔的葵花油，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哦，是一般的葵花油的三倍哦，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哦较悬，对咱的健康哦有较好的帮助啦。咱这款的奥利塔的管温专用的葵花油，不只讲好咱在煮物件的时阵哦放心，咱买当摕来煎煮。炒拢会用的哦，咱这款的葵花油，因为啊，伊是选定特殊品种的葵花籽来做原料，所以伊的单元不饱和脂肪啊，会遮尔啊悬啊，而且这款的葵花油内底啊，搁有添加着迷迭香的抽取物，这会当帮助油脂的抗氧化，所以呢，这款油哦，在高温之下未变质，厨房嘛未有油烟，厨房未黏黏。咱规箱在卖八罐一箱，1980元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这个电话会当询问，会当订哦，感谢你。

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天我们起步冲转的节目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们今天节目进行到这，感谢收听，祝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欢迎后一回继续收听我们起步冲转，再会，拜拜。

0: 这里是闽北的第二台855千赫。
1: 我在台湾已经经历雨季，这也是容易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。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，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，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，加强估计洪灾准备，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。随时掌握洪灾资讯，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，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，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。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。
2: 那个小美整天在摸灰啦，你看她在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，还四个转贴图文呢。
3: 别生气啦，像她这样没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图文档案，会侵犯到著作权呢。
2: 这么严重哦？
3: 对啊，
2: 那这样赶紧给她提醒一下，违法行为不当做，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。
3: 智慧局提醒你，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、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，这不犯法哦。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。
4: 唉，年纪愈来愈大，万一那失地要安怎？
5: 免烦恼，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？
4: 啊，什么是一定干好？
5: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，但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，无法度自理生活时阵，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，相关资讯一旦收好，无网站查询哦。
6: 家己的干好人心酸好，个人照顾免烦恼。
5: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。
7: 哦，最近真袂顺，厝内蚊啊够多，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，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。
8: 啊，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？
7: 啊，你哪知？
8: 哎呦，是天狗热啦！就讲过，积水爱倒，啊无会生蚊啊，引起天狗热。
7: 哈，这严重哦！
8: 是啊，赶紧去看医生啦，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。
1: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。
9: 广播公司一台12960赫，二台855000赫，感谢你收听和支持。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，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，欢迎来推介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。因为你的支持，

我笑过，怨过，爱过，痛过。子夜的我决心藏一个梦，心疼的我不愿与你告别。冷冷的风吹着我的泪，长长的夜

我等着，守着，望着，盼着。雨中的我，多想藏一个誓言。痴心的我，为何与你分离？绵绵的雨飘下我的爱，寂寞的风飞着我的愁。什么时候你才会回我？

我和你是相爱的，我明白另一个或许的明天有一个甜蜜的天堂，而今天你就是我的永远。

我和你是温柔的爱侣，钟情一世，真爱不渝。我知道另一个温柔的世界里有一个永恒的天地，而今生

刺痛我的心。你说你就要远去，飞向另一个城市。起风的大街上，我看不见你眼中的温暖，

0: 这是民本电台办公五千克，所有来欢迎收听华建中俱乐部节目。
1: 华建中

0: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蒙奇呀
1: 瓜建中
0: 直接为大家来服务，传播时间红青五年改道完，
1: 红青的永金骨，
0: 红青的大光明，
1: 隔壁玻璃面少山
0: 给咱赞助提供，欢迎收听，
1: 批评指教。

0: 来哦，探秀哦，
1: 探秀，
0: 诶，听郭建中俱乐部这节目某次啊，
1: 郭建中
0: 伫咧现场为大家来服务，
1: 嗯，
0: 全部时间搁甲报一遍，红星的杨建国，
1: 红星的戴光明，
0: 红星的黄年解毒丸。
1: 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面烧散
0: ，EGF 青春胶囊原料是法国的，
1: 对，啊，搁有珍珠霜，吼、哦，啊，搁有咱这个养生酶，啊，搁有无掺粉的纯肉酥，搁有肉条，啊，搁有芝麻肉甲鱼卵做成的蟹肉棒泥性，
0: 哦，这个配比如上好，
1: 嘿。
0: 哎呀、啊，
1: 还有还好食海蜇头，
0: 嗯，
1: 特鸡蛋、蜜汁、黑豆，哎，无清楚、无了解哦，拢找洛江小姐询问。
0: 小甲问一下，
1: 嗯，
0: 啊问了人哦，安尼可以，啊你就甲买。
1: 对，
0: 哦，
1: 天气热热，那安尼食无啥会落吼，
0: 哎，
1: 啊，食一寡这较清爽的面，凉拌的物件，
0: 有啊，
1: 哎，叫做清爽。
0: 2999八六九二。
1: 2999-8692，找洛江小姐询问。
0: 有的人无喙齿，啊，买食吧。
1: 嗯，
0: 爱叫一口酸。

0: 松，下面就一口松，一做起来咪咪，敢那疼啊！
1: 嗯，
0: 啊，你即马迄个个塌了吼，啊，羊去，啊，就肉酥啊。
1: 嗯，那那酥酥胖胖。
0: 啊，肉酥好啊，肉酥就有氨基酸啊，
1: 等能白质，
0: 够能白质的，哇，这上好啊！诶，免让你安尼补加安尼奇怪叫安尼。
1: 哎，
0: 哦，
1: 对，
0: 啊，松加毛肉条啊。
1: 嗯，
0: 啊，肉条你无喙齿的人，你甲拢利用，甲练嘞练嘞练嘞，一时啊，过了营养啦。
1: 嗯，
0: 哦，
1: 肉条较嫩，
0: 对，
1: 肉干吼较甜较嫩，
0: 氨基酸，
1: 嗯，
0: 哦，
1: 蛋白质，
0: 蛋白质，咱人喏氨基酸、蛋白质哦，身体会较用，
1: 较袂啊紧退化。
0: 对，吼、哦，紧找陆江小姐甲询问。
1: 2999-8692，找罗岗小姐登记主文。
0: 朋友讲要听龙千里的一条迄个戏梦啦，戏梦。
1: 嗯，
0: 哦，这条真好听，来，大家欣赏。

0: 农村里主唱歌哦，
1: 嗯，
0: 这个歌唱了上好。
1: 讲的什么话？
0: 哦，
1: 原来就好诶。
0: 苦守寒窑十八冬，
1: 嗯，
0: 啊，这素平贵回来的时阵哦，
1: 嗯。
0: 我那讲就倒转来，
1: 袂哩呢啦。
0: 我那袂哩呢啦。
1: 嗯。
0: 啊，若要困，煞嘛唔知要哪困。
1: 嗯。
0: 嘿。
1: 啊，一转来都阿未讲着话，都要困。
0: 哦。嘿
1: 啊。
0: 对哇。
1: 嗯。
0: 嗯。这条歌唱了有意思，啊好听。
1: 嗯。
0: 哦。
1: 对啊。
0: 多谢大家收听《歌剑中俱乐部》这个节目，阮的产品。那要地龙找到江小姐，2999-8692，
1: 2999-8692，找到江小姐询问。
0: 对啊，这几天吼，天乌乌啊，马路雨，
1: 嗯，
0: 啊，拢就咧有乌乌啦，咧淋袂落来，你、
1: 嗯、
0: 你结雨啦，
1: 嗯，
0: 结雨诶，迄外车呀呢，人外车呀呢，
1: 嗯，
0: 系啊，啊，拄啊，这个雨安呐。我杀了哦，
1: 嗯，太凉了。
0: 感觉讲哦，较轻松。你那下面几点点啊？哦，
1: 嘛无够，
0: 给车压啦。
1: 嗯，
0: 嘿啦，
1: 对啦，
0: 来啦，等你进场的哦。天乌乌，阿伯如何啦？

0: 讲啊，食较重咸，
1: 嗯，
0: 讲要食咸的，
1: 哦，
0: 啊，个阿嬷讲食较正，
1: 嗯，
0: 哎呀，无食伤咸哦，敢那高了起来，啊，两个小拍拢变好顶，去到顶弄破，啊，两个变好高，
1: 全拢免食，
0: 哎，全拢免食，
1: 哎，
0: 哎呀，
1: 没戏唱啦，
0: 没戏唱啦，啊，两个都要五八刀啊，哎呀，
1: 嗯。
0: 欸，这歌自古早传落拢真好听吼。
1: 嗯。
0: 啊，过来咱朝迄个俗务的行船人，行船人有怎样有那俗务？啊，你来个听看麦啊。
1: 嗯。
0: 哦，俗务的行船人。

0: 小宝的家尊人吼，
1: 是啊，那小宝，
0: 家尊小宝啊，跟他俩尊俩鱼啊，俩俩的，
1: 俩尊俩鱼啦，那俩尊，俩尊那种啊，
0: 无啦，啊，伫个尊顶俩鱼，啊，俩俩的就无聊啊咧，
1: 我知影啦。无比林鱼塘了啦，
0: 唔是啦，伊在个，甲一个所在港口。

0: 啊，渔船卖人，
1: 嗯，
0: 啊，卖人了后，因啊赚钱，就改买一款物件，啊，提提回来，叫做舶来品啦，
1: 哦，
0: 知无？
1: 啊，我意思是讲，俗物，俗物就是船顶无美人鱼啦，
0: 嗯，
1: 嘿啦，无迄个期待通陪你啦，
0: 你都干那掠鱼都
1: 掠，所以才俗物啦，
0: 掠鱼都掠到我要忝死啊，
1: 嗯。
0: 那有他个个想要有诶无？
1: 哦，诶，那个有其他伫个船顶吼，
0: 迄
1: 个伫个鱼个开得几偌有咧？
0: 哇，啊，大家都能牵两手，
1: 那能牵两手，迄开得几偌好咧？
0: 啊，我有代志。
1: 隔壁是酷比啊哟。
0: 哦。
1: 能穿好啊。
0: 哦。
1: 包你。保利塔比隔壁是酷比啊。
0: 哦。身体够用。要赚人钱哦，这赚会多啦。
1: 要赚人会多啦。
0: 哎、欸，
1: 嗯，
0: 厝内那会个呢，三四十个、四五十个哦，咱这个呢骨头拢爱够好用啦。
1: 好、哦、掉。
0: 爹地那个怕灾，草料有头中间哦。
1: 嗯。
0: 最近呢后摆食个八九十个哦，身体有作用的啦。
1: 掉。
0: 哦。
1: 嗯。
0: 我就想，哎、欸，我三比八哦，啊，我就想啦，我十七八岁就去做兵啊啦。
1: 去操啊啦！
0: 去操迄个陆战队啦，吼、哦，迄操啊上呀，安尼头晕吧？
1: 还白叫无？
0: 啊，我甲想起啊，迄阵啊就有去操啦。
1: 嗯，
0: 迄那无去操哦，顿下咪是恁家的。
1: 嗯，
0: 系啊，
1: 对啦。
0: 从骨头甲顾好吼、哦，老的少年呢，骨头那无好，连咪遮酸，连咪遐疼吼，喊喊叫吼，
1: 嗯，
0: 唔知要喊哦上听啦，啊用注射唔是办法啦。进来吃，大家吃拢，大家饿到安尼吼。
1: 嗯。
0: 红青的养筋骨，
2: 我来个讲过一个吼，老骨头爱顾好，老枕头唔能拖。红青的养筋骨，除了四肢一节酸痛，腰骨的酸痛、风湿痛，这边真有效哦。红青的养筋骨，除了慢性的这腰腿的痛。慢性的关节炎、风湿性坐骨神经痛，通人知，拄实止痛真有效。年纪那大吼，容易安尼疲劳啊、下虚啊、体力不足啊，吼、哦、精神无好，脚手会麻痹，会安尼僵硬、硬僵、硬僵，吼、哦、关节会退化。啊，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，四肢会酸痛，风湿关节痛，徛袂久。啊，腰酸背痛，失眠、搞眠梦，心情不宁，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，吼、哦、老镜头唔通拖，风湿痛，老毛病无容易治疗，听起来吼足没命的。风雨未来咱成灾，风清的养筋骨，帮你拄体内这湿气，治风湿痛，四肢关节的酸痛。风湿性坐骨神经痛，顶肝肾两亏，气血不足。然后这款呢，这有良好的效果。风清的养筋骨，风寒湿痹症，定来引起啊关节啦，咱的这巴拢会疼啦，阴火的时会加重，并且反复发作，有时轻，有时重，风湿关节痛。因为呢，正气无强，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就气血运行，气未通，啊，血未顺，食拢会痛。简单讲就是讲，痛就是未通，通就是未痛。风清的养筋骨，伊会驱风、散寒、除湿、止痛、强筋骨，针对即个风湿痹痛，同时又有补气血的功效。气血运行顺，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痛的治疗效果。风清的养筋骨，治四肢骨头酸痛，针对痛就是未痛的痛苦，将打通经络，甲咱的经脉，强壮筋骨，经络阻塞甲你打通，经脉来活动呢，伊就会灵活。吼、哦，达到讲通就是未痛。哦，治根本的，难怪讲治骨头酸痛，这边真有效哦。风清的养筋骨，心管变矮，翘骨，骨头容易支起，这边真有效。风清的 勇敢。

0: 骨，
1: 这骨头呢酸痛疼麻痹吼，
0: 嗯，
1: 啊去找医生，啊医生讲无紧，我就甲你落两档了吼，
0: 嗯，都困了，
1: 啊你就休息休息啊啦，
0: 嗯，
1: 但是到后尾过来，
0: 嗯，哦，哎有效啦，过
1: 对啊，
0: 都过来，
1: 那阮讲过这个红军的养筋骨吼，讲遐久啊，啊大家嘛食遐久啊，大家食吼都有效哩咧。嗯哦，啊，都要继续去吃，哦。
0: 重点就是讲，咱的产品无副作用，
1: 嘿，嗯，啊，
0: 安全够有效。
1: 啊，老白老李吼，不是最近这个新广告啊，这种广告二三十年啦，哦，
0: 嗯，
1: 从骨头顾好，哦，人要安尼，
0: 行东往西，再快活，
1: 百官百家哦，
0: 嗯，
1: 拢没有问题啦，
0: 对，
1: 哦，黄金养筋骨，紧甲买顿来吃，哦。啊，即嘛，你若买半担吼，哇，
0: 有犹太哦，
1: 最近哦，有犹太哦，搁较贵都无啊哦，
0: 嗯，
1: 哦，咱讲像是啊，七八岁，即嘛拢总来啊，拢新岁，
0: 嗯，
1: 哦，你甲看你就知讲，吼、哦，这样呢，诶，犹太好，啊，规粒逐粒拢甲咱判家咧金色色，哦，
0: 嗯，
1: 会记讲咱红鸡用筋骨，紧甲买顿来食，哦，都无唔着，你就讲讲我食啦。早妈吃十秒，吃十秒，安尼就好啊。
0: 因为你不断的退化，哦、你都要不断加补充。
1: 对。
0: 啊，那无吼，咱这个骨头，伊、嗯、吸收营养都吸收袂到、啊。因为吼、哦，你吸收比你咧退化吼，佫较慢。嗯。
1: 啊，即嘛，这个产品拢总来啊，拢新的产品拢总来啊。哦，啊，所以你若要买半担的人吼、哦嗯，当然够甲你。
0: 犹太，
1: 家己犹太，
0: 嗯，
1: 哦，啊，食，咱食好，哦，唔能三食四小滚安尼，
0: 都要个定来，
1: 对啊，
0: 嗯，
1: 一滚水来，你行哦，嘛都要行好滚，
0: 嗯，
1: 啊，无你个行啊，无滚的这中间，
0: 就放伊，
1: 啊，小蛋如果个行一摆废气，
0: 嗯，
1: 骨头的问题，交代哦，红星的养筋骨，哦，找到江小姐。2999-8692
0: 找咱洛江小姐询问。
1: 男性本是飘飘。

0: 男性本是漂泊的心情，这歌拢真好听啦。
1: 嗯，
0: 嘿啦，各位的鄙人的酒杯啦，要听到啊歌吼，那调爽啊呢。
1: 嗯，
0: 哦，啊，三品完了都要高官哦。嗯，2999-8692，
1: 重点哈，2999。

0: 比如呢酒杯，
1: 嗯，
0: 今嘛这里把酒拿呢，忙无声息，上听乌呀乌呀，
1: 老白油，
0: 迄、那个大眼睛哦，
1: 大大念念，
0: 笑的笑的笑的，哇，大眼睛上。

0: 都阿婆有啊，阿你你年你年你阿把酒人无药了，阿都害伊啊。
1: 嗯，
0: 阿即马即个把酒吼，去手术咧，白内障人真多，吼、哦，即手即边手术好好势，阿即马都换迄边，唔是今仔手术做，阿明仔手术都要等一段时间呢。
1: 哎，几对几对药六捆，
0: 互你手术起来，哇，更痒痒，啊，更痒痒，这中间。啊！你倒来呐？你得紧甲保养哦，哦，甲滋养关心，保养咱的气血哦，滋养面膜甲你保养。啊，无你即摆讲我著讲遐遐，啊，过来这中间一段时间，过来排油啊，哦，开始过来啊，嘛是了个手术，倒不如你即摆手术一摆了后，咱的红星的大光明，绝对也买顿来食，啊，直直食，直直食，伊甲你。滋养肝肾，保养咱的气血，哦，滋养面膜，甲你保养，目睭甲你顾甲好势好势，哦，
1: 嗯，
0: 啊无你若无我顾中间呢，后摆个老外油啦，哦，啊而且还过来过手术啦，
1: 出头的过来，
0: 倒不如咱即马就甲创好，哦，目睭金色色，啊咱大光明，十岁就爱甲食，哦，目睭药啊，就是咧顾目睭的。红星大光明，你著爱记好好哦。紧找陆江小姐个主文2999-8692，即卖若买半打吼，即阵啊拢有安尼
1: 犹太
0: 犹太，啊个假就无犹太哦。
1: 嗯，
0: 哦，这一段时间了尔啦，啊无定定咧犹太中间拢未好啦。
1: 嗯，
0: 哦，
1: 嗯，
0: 红星大光明要等下食2999-8692。
1: 2999-8692，找陆江小姐登记注文。
0: 对，啊，最近大家拢去食到迄个毒油，哦，
1: 嗯，
0: 啊，咩大饭店啦，哦，大间诶，迄个餐厅出名诶，迄个餐厅你甲看咩？
1: 牛排馆呐，
0: 拢丢啦，啊，啊，咱有食到有啊。
1: 差不多大家拢嚼掉，
0: 咱嘛拢嚼掉啊！
1: 一年拢有嚼外口，都一年拢嚼会掉。
0: 啊！你即马来讲，我咧贪官啊！吼，你来去甲退，
1: 嗯，
0: 甲退回。
1: 哦，
0: 我讲你啊，食落啊，你甲退啊，讲起都退唔食米啦，一罐退好100-100几块好无？
1: 嗯，
0: 对，哦，
1: 嗯，
0: 啊，这来讲道德事业啦，恁应该是讲诶毒油。您应该是知影啦，
1: 嗯，
0: 啊想啊，点点卖讲啦，都安尼卖卖出去哦，
1: 嗯，
0: 啊食食的，
1: 反正食也袂嘛详细啊，
0: 啊咱卖食就好啦，
1: 哦，
0: 嘿啦，
1: 嗯，
0: 哦，
1: 真好，啊村
0: 内人食好死也都无要紧哩，
1: 嗯，
0: 哦，在你那咧大料安尼哦，马上拖去枪毙呀，
1: 嗯，
0: 哎呀，
1: 对啊，
0: 咱家讲者多顿的话，实在。都在台湾写得真好啊呢，哦，
1: 嗯，
0: 咱若果嫌台湾歹，无看你要去倒位啦，
1: 嗯、
0: 哦，阮不爱甲你留啦，
1: 嗯，
0: 甲你留废去啦，
1: 嗯，
0: 啊，即马有个人搁伫个刘汉年遐吼，吼、哦，伫个加乱啦，
1: 嗯，
0: 安尼加乱，啊，你若当作台湾未爽，你就过一边了啊，
1: 嗯，
0: 哦，咱的产品赞，哦，啊，而且检验。个经验，哦，顾着咱的这个财产性命，台湾就是安尼一级棒的，哦，跟找陆江小姐做我们的产品，2999-8692，
1: 2999-8692，找陆江小姐询问，
0: 来，博多亚准。

0: 这条叫波多亚船。
1: 嗯。
0: 哦。啊，最近电视拢播迄个毒油啊。
1: 嗯。
0: 垃圾油啦、啊。我话大家拢嚼掉啦。无论你好野山哦，有诶拢爱行迄个高级诶餐厅。
1: 嗯。
0: 高级诶牛排馆。哦。哎呀、哦，食个几百多。
1: 干那鸡排都免讲
0: 啊，
1: 鸡排一定炸袂起诶。
0: 哦，
1: 哎呀，炸油炸诶啊！
0: 你看王平呐、啊，
1: 嗯，
0: 啊，搁有啥物咧酒店诶大经理啦，
1: 嗯，
0: 拢掉啦，拢掉、
1: 嗯，哦，啊，因为恁拢爱用大桶诶啊，大桶诶毋得较方便。
0: 啊，这好嘅人讲，嗯，拄仔来行迄大经理哦，才有派头啊，
1: 嗯，
0: 哦，唔只系养啊呢，我。大家拢去食到这垃圾油、豆油，
1: 啊，大斤、细斤都嘛有。
0: 啊，即马即个讲阿达唔知要安怎，
1: 嗯，
0: 滚水加啉一挂啦，啊，红星的五年阶段紧食啦，咱即个红星的五年阶段，你卖看安尼哦，人讲千滚几落万边啊，几毒素，哦，
1: 嗯，
0: 这万边几毒素啊，啊，毒素呢爱甲清好掉，哦，血嘛爱甲清好掉。垃圾嘛，甲清好掉，
1: 嗯，
0: 哦，较袂安尼，嘴大、嘴阔、嘴臭，哦，会记讲，红星五年阶段，阮这销路吼真好，哦，真正真好，但是啦，无赚啦，啊，销路好，我都无赚你哩，
1: 哎呀，多销啦，
0: 这个红星五年阶段，而且已经介绍三十几年呢，哎呀，
1: 嗯，
0: 所以啦，知影的人知，唔知影的人就无法度啊，哦。啊，甲买顿来食，你早唔甲食十粒落去安尼吼，北来啊火啦、垃圾啦，甲你清清掉，吼、哦，较袂讲安尼。你想讲啊，他垃圾油掉里啊，要安怎呢？
1: 嗯，
0: 迄毒油哦，唔是垃圾油哦，甲清清出来啊。
1: 火啦，大北来就袂困
0: 我。对啊，
1: 嗯，
0: 千滚几路，万边啊呐，几只毒素，这毒素呐掉这这体内吼。哇，肠啊火啦，胃火啦，肝火啦，哦，这火拢甲你调理来底，垃圾骨咧来底，清清出来哦，清清出来哦，这一罐唔正钱哦，清理啊五人尔，哦，你就报恁厝边隔壁讲，唔免搁再提起，甲买顿来食，红星的五年解毒丸，食了，北来的垃圾拢来清清出来，互你较安心啦，
1: 嗯，
0: 哦。啊，无调你体内，唔知道当时要甲你发作，你嘛唔知啊。
1: 对
0: 哦。
1: 啊，即马买半担有犹太哦。
0: 对哦，你若买半担，即马拢算真诶好，是最近哦。阮遮货拢来啊嘛。
1: 嗯。
0: 啊，最近讲啊，即批货就讲要特别犹太咱诶即个朋友啊呢，拢现做现青诶现老啊。哦。啊，即马若犹太过过来就是无啊啦。你若买半担。啊，绝对有甲你犹太，2999-8692，2999-8692，
1: 找咱洛江小姐询问。
0: 对，来，帮随我这只老火车夫吼，甲牵出来，最后的火车站。

0: 最后的火车站。
1: 嗯。
0: 过来就是讲，爱水是咱人的本性。
1: 嗯。
0: 哦。啊，要安怎水，有的唔知讲要安怎水啦。
1: 嗯。

0: 你就面甲洗哦，清洁清洁。啊，咱这个伊只有青春胶囊，原料是法国的，吼、
1: 哦。对。
0: 啊，摕来，啊，你就安尼甲抹抹的，甲胖胖的，阿妈棍刷甲酥酥的，逐工安尼做这个动作，
1: 嗯，
0: 吼、哦。迄面就安尼光影遐水溜溜啊，
1: 足光细。
0: 啊，一寡头家娘，一寡

0: 啊，那个土腐了了后，
1: 抹抹，
0: 哎，珍珠霜，搁再那个大大的安尼哦，你较早个面拢还一点一点一度安尼哦，
1: 嗯，
0: 迄种甲后面拢无。
1: 也淡化咱的黑色素了，
0: 水溜溜了。
1: 啊，所以讲这两罐合起来哦，安尼配合落去抹吼，
0: 对啊，
1: 哦，迄面安尼加正光洗，加正水。
0: 刚才这半打啊，甲创完了后吼。
1: 嗯，
0: 你也感觉讲差真多啦。
1: 嗯，
0: 那个差无多，讲就倒转来，点只广告都闹鬼啊！是，
1: 嗯，
0: 哦，啊，阮这原来未真久啊呢，哎，当初啊人遭遇法国吼，所以叫断货啦。
1: 嗯，
0: 哦，一个朋友原来烦恼个，啊，讲啊断来未啦，断来未啦，到后尾啊偏断来，伊就过去等过研究啦。
1: 嗯，
0: 过研究过较好啊呢，哦，以及还有青春胶囊。原料是法国的，买半打哇，大行都教好你哦。2999-8692，2999-8692，
1: 找罗刚小姐登记注文。
0: 对，要买产品拢找罗刚小姐。
1: 咱这一罐40粒1800块，啊，你那买半打，原来有犹太哦。
0: 今麦你那产品买半打哦，
1: 嗯，
0: 都回拢来啊，拢新的啦，
1: 嗯，
0: 欸这批来中间拢是咩犹太人的朋友啊呢？
1: 嗯，
0: 哦，会记讲2999-8692，2999-8692
1: 找罗刚小姐登记注文。

0: 双红有乐町，日本的嘛有啊，台湾的嘛有，拢真好听啦。
1: 嗯，
0: 系啊，
1: 超好啊。
0: 啊，那要伫产品，朋友会记哦，2999-8692，
1: 2999-8692，找到江小姐登记住。
0: 对啦，咱就酸瓜还酸瓜，
1: 嗯，
0: 啊买物件还买物件，啊甲分好清楚。他不然嘎嘎做一堆，哎、
1: 嗯，
0: 他的节节目都说开会去啊！你咧，
1: 哎，啊你那那讲到无清楚吼，啊问有落江小姐吼，较无迄个时间的限制啦。
0: 对了，
1: 啊，因为伫线顶阮拢有广告时间哦，有迄时间的限制，所以讲哦。比较讲较歹势吼，朋友恁起来问问这個，
0: 啊，你啊问落江小姐吼。
1: 伊也无时间的限制，
0: 慢慢啊问，
1: 对对对，
0: 慢慢啊跟你讲啊。
1: 系啦系啦，
0: 哦，
1: 嗯，
0: 2999-8692，
1: 来，咱这个甲朋友讲一下吼，这每一个人有时阵拢会去疏忽去呀。那落雨吼，就知影也雨伞出门啊。啊那无路吼，都袂记哩夜灯啊咧，
0: 怎个办咧？
1: 怎个坑咧？啊坑啊都，但是嘛坑啊袂记。但是哦，那唔是咱的物件吼，你都唔当想讲，哎呦啊我无夜吼，啊这去踅街踅踅咧，啊出来看门家靠有人诶红坑雨伞哦，凊彩夹一支啊就走安尼哦，安尼是袂使哦。起码哦弄迄个单位都有监视器呀。哦，这监视器那我咧监视的咧，你俩青菜也一支啊吼，安尼会红花咯。
0: 像我都千斤啦。
1: 啊对，这个南投一个姓王的查甫人哦，啊去卖场买物件，啊伫咧这个门口靠吼，嘿门口靠那我切汤啊嘛，啊看到讲有一支雨伞哦，足生意的伊的雨伞，伊胖根的雨伞。啊，所以伊就落转哦，甲牙断去安尼啦。啊，这些、個、伊有去甲迄个内底诶卖物件诶人哦，迄头家讲哦，啊，这支雨伞我牙，敢那像我诶吼，我牙断啊。啊，若有人咧找你，到甲我讲，我来搁牙断来，安尼嘛就矛盾诶，吼、哦啊。结果哦，这个人内底买物件出来吼，煞咧找无家己诶雨伞。啊！都调这监视报警哦，搁报警哦，调监视器出来看哦，是这个姓王的左阿人啊，刚夹去的。结果这支雨伞吼，买107块啊，伊也赔偌济，你敢知？3000啊！
0: 哇，没有，嘿，不是咱的物件，咱就卖讲懵了。
1: 嗯，
0: 对。
1: 我唔是个，唔是3000，我是5000哦，是30倍咧。
0: 我惊好酸，现在人底下现在廿几啊？
1: 还未使哦，
0: 还有监视器咧。
1: 你不管去个倒位哦，店头啦，哦，还是大卖场啦，还是迄个超商啦，拢有这监视器的咧。哦，所以讲物件吼，你起码拢未使乌白摕啦，确定是咱的。有当时啊，讲正经哦，这么好酸，拢要讲啊，要讲啊。我所以我真不爱买迄个同款的雨伞，毋过我真爱买大支的雨伞。
0: 嗯，
1: 啊大支佫重咧，都袂爱夹，我夹细支的。啊细支的你若真正雨来吼，都袂规气变夹安尼啊。啊你若是即个热天吼，你就夹细支的较轻安尼啦。啊所以吼，若家己的雨伞是毋是家己爱淋哦好？啊，那讲起用牙齿，迄就无法度。你买使报警啊！但是咱卖钢铁，本来那钢铁哦，像这一支雨伞107块，起码这个一切得罪，甲判有哈，爱了罚金5000块，过倒贵，一支100几块，啊，你爱罚5000块。

0: 人家咱就卖人懵啊，对啊。
1: 啊，即马哦，已经过成这个七道罪啦。
0: 哎，
1: 啊嘛，和尚嘛还有这个
0: 七道，这应该是亲占才对的。
1: 七道，
0: 嗯，
1: 七道罪。
0: 七道的效应啊。
1: 系啊，啊要正衰嘛，啊所以讲唔能乌白提啊，物件唔能乌白提啊。系啊，啊结果，这个姓王的家境嘛无真好啦。
0: 嗯。
1: 无真好，啊咱为着这五千块，唔得个。艰苦一挂，
0: 艰苦一挂，啊！你都要抽签啊，不是你的物件，你这样提要从啥？
1: 哦，对啦，
0: 对哦，
1: 无啦，啊，迄个和尚都足诚的，足诚的，我的，哎呀，啊，足诚的都加夹当
0: 啊。啊，这一拜后拜就错晒啊啦，
1: 哦，
0: 拜就唔敢啦，
1: 一拜假时就惊着啊，
0: 对啊，
1: 一记五千块，
0: 听关键中俱乐部这节目。
1: 嗯，
0: 要提产品拢找到江小姐哦。
1: 嗯，
0: 2999-8692，
1: 2999-8692，找到江小姐询问。
0: 台湾时间一点过两分，为了大家健康，唔通把迄布料放喺膀胱，
1: 来去放一副啊可爱的料，连咪接过来。

0: 对，
1: 嗯，
0: 即嘛酸瓜，
1: 酸瓜时间，
0: 你若要酸瓜卡2999-8693，
1: 找郭建中甲蒙奇啊，吼、哦，要上线点歌的朋友，即嘛好起床啊。
0: 啊，电台安尼你看有好啊无？等时间互你去点歌，啊，你爱听歌，你就甲卡入来，
1: 对，
0: 啊，我就放互你听，
1: 嗯，
0: 哎呀、
1: 啊，啊。今嘛这个时间吼、哦，和朋友恁可以点歌、欸、啊，好起来哦，
0: 嗯、
1: 欸，好起床啊哦，
0: 嗯、
1: 欸，我开关甲起了哦，
0: 好，
1: 哎，啊，这点嘛都起，
2: 来，是隐藏号码电话，请注意，接通是无号码的电话，爱说你哦，
1: 来你好，
3: 喂，你两位好，
1: 嘿，
3: 我电话接杨大姐。
1: 杨大姐，
3: 嘿，爸爸，你给我报一首吴三文的老歌，我为你考。
0: 哎呦，你电话哪呢？
1: 我为你考，好。
3: 哎
1: ，OK， 好。
0: 我为你考，不是了啦。
1: 你的电话真别别叫。
3: 喂，
1: 哎、欸，来。
3: 喂，
1: 你好。
3: 哦，孟姐啊。
1: 嘿。
3: 怎啊？你点平安吗？
1: 嘿，大平安。
3: 我点一首。
1: 南里的心声，
0: 南里的心声，南里的心，沈文成
3: 唱的啦。
1: 南里的心声，啊，你到伊？
3: 我孟加，
1: 孟加贵姓？啊？
3: 我杨彩端。
1: 啊？
3: 我杨彩端。

0: 哦，阳彩缎哟。
1: 阳彩缎啊，缎啊啦。
2: 哎啦。
0: 阳彩缎。
2: 谢谢你啦。
1: 好啦好。
0: 好 ，OK。啊，落了，哎、欸，是咱这边咧恰恰个，俺们古都啊都无咧，哎、欸，来要上线点歌的朋友好起来哦，哎、欸，安尼叫皮皮啊吼，等下个他车来你好，
2: 我三林多，
0: 三重，
2: 在东南多。
0: 大同南路，
2: 刘女士，
0: 刘女士哈，
2: 我要选真情放袂离的日本歌。
0: 真情放袂离的日本歌哦，这唔知有啊？无我爱，
2: 上山会主唱的啦。
0: 哈，
2: 日本歌上山会主唱的。
0: 上山会主，哦，上山会主。
1: 哇，还得爱个吹哦。
0: 我得爱吹，真情放袂离哦。
2: 嘿。
0: 好，安尼我找看卖，真情放袂离。好 ，OK。
2: 二句话哦，
0: 二句话好，我知。我找看卖咧吼。好，来你好。
2: 阿嫂。
0: 哎。
1: 哎。
2: 建雄啊。
1: 好。
2: 喂。你两个好。
0: 嘿。
1: 来哦，来哦。
0: 大家好。
1: 哎呀。
2: 大家好，对。
0: 嘿。
1: 哎呀。
0: 你阿咧爱困呢？
2: 啊。
0: 阿咧爱困呀。
2: 无啊。
0: 还是咧喊眠。
2: 正常的，正常的。
0: 安尼算正常啦。
1: 正常的啦。
2: 哎
0: 呀，阿袂要困的啦。
2: 阿袂啦。
0: 时间阿袂够的，阿袂。
2: 阿袂稍微来使困哦。
1: 对对，算唔在。
0: 对。
2: 等恁做伙下班啦。
0: 对啦，无错。哎，我那休困，我嘛是同款，迄个时间才会困。
2: 对啊，阿都习惯了。
0: 嘿，拢习惯啦。
2: 对啊。
0: 哎呀，阿你也较早困的哦。一天啊，咧较早困的哦，头十二点就困啊。
2: 嗯，
0: 咱过两点外起来讲，嗯，啊，今嘛是几点？在昏伊啊咧，
2: 黄昏呀咧。
0: 啊，都唔知早时啊、暗时啊，想我过时爱上班那边咧。
2: 对啊，你无传传咧，进来上班。
0: 对啊，啊，搁底下咧搞安尼杀死神，搁咧杀无。真正是的。
2: 哎呀，但是如果唔在是上班，那是下班，才分袂清楚。
0: 哎呀，哎呀，就是安尼，哎呀，几落摆咧，因为拢困无正常啊。
2: 嗯。
0: 哎呀，啊，哎，那有当这八点的时间哦，啊，那我过去理解，
2: 啊，
0: 理，那理解哦，啊，起来哦，啊，咱啊，今嘛是要上班了，是啊，是要上班。哎呀。
2: 哦。
0: 啊，今日要听什么歌？
2: 来听一个啊，七里啊调。
0: 七里阿雕，
1: 七里阿雕，
0: 好，
2: 哦，
0: 好 ，OK，
2: 好，谢谢哦，
0: 嗯，拜拜，哎，落了都要搁爬起来，啊，无我都无法度哦，真情放袂离，
1: 嗯，
0: 这地吼要找日本歌，
1: 都要找看麦啊，找有只房哦，
0: 嗯，
1: 哎啦，台湾的是较紧啦。
0: 啊，当然啊，找有甲放，找无是要安那放。
1: 哦，对了，
0: 都袂放袂出来哩。
1: 对啊，
0: 来你好，你好，
3: 喂，孟姐你好，
0: 你好，
3: 哎、欸，我来点一条我的爱人哦。
0: 嘿，爱人，
3: 嘿，
0: 什么歌？
3: 伊咧唱诶，迄爱人讲诶人遐迄个呀。
0: 我这敢那无咧。
3: 敢那无呀？
0: 嗯。
3: 敢那无落来点这個。
0: 嘿，
3: 新三表英台啦，
0: 新的三表英台，
3: 嘿，
0: 好，
1: 哦
0: ，OK，
3: 好，谢谢呀，
0: 好 ，OK， 好，来你好，
4: 来金阳伯姐你好，
0: 嘿，
1: 王太太你怎么来起来？
0: 困去哦，
4: 无啦，我走去饮茶啦，
0: 哦，啊，你无卡去停。
4: 来哭一个打拍拍骨头痛都打。
0: 哦，
1: 啊，你用阿要听什么歌？
4: 当时去只马啦。
0: 哦，过过过，去只马呀。
1: 嗯。
0: 嗯。
4: 来听一只马啦。
0: 你不爱换饲一只狗啊？你要饲马呀？
1: 嗯。
4: 换马较好。
0: 换马较大只。
1: 嗯。只马较。
4: 你较大只。
1: 啊，只马就空气啊。
4: 嗯。
1: 变无路用人去啊。
4: 嗯。
1: 你唔知啊？
0: 好，
1: 你不要吃那个健康药，哎，你不知道啊。

0: 无人咧甲注意啊，来你好。
1: 王姐啊，
0: 有。
1: 哎，你句话是上山会主唱的啦。
0: 我知啊，伊拄啊，迄个刘女士有讲。
2: 哎呀，爱找看麦啊啦。
0: 爱找啦，有当时阮这电脑内底呐，无有人用空机都无啊。
1: 我嘛捌甲恁叫摇啊呢。
0: 安尼哦，啊你倒位？
1: 我答案嘛，甲恁听。
0: 啊你倒位啊？
1: 我都甲你讲三林埔。
0: 哦，刘女士哦。
1: 啊呐。
0: 好，上山会主。好。
1: 哎。
0: 小哦，我小等来找啦。
1: 好，
0: 找看麦哈，好 ，OK， 来，
3: 你好，
0: 你好，
3: 建昌好，
2: 好，嗯，
3: 点一条粤语的道上，
0: 道
2: 上哟，粤语，
0: 嗯，
2: 粤
3: 语，
0: 好，
2: 嗯
0: ，OK，
2: 好，
3: 谢谢，
0: 好，好，嗯，安尼，
2: 安尼有够啊，
0: 嗯，
2: 有够啦，
0: 有够。
2: 有够啦！
0: 我听佛教的，我想甲点歌甲佛教有啥物关系？
2: 来，七条来个 L 去啊！

0: 讲客兄你有几个啦？嗯，南山的无讲多一万个啦。
1: 哎呦，那安尼直接敢问？
0: 一万个是要弄我死哦。
1: 嗯嗯，人无听伊，感觉讲一万个也无够。
0: 好安尼啊！哎呀，
1: 对不对？
0: 啊，两个某只去个林下路探听看麦啊。
1: 你探听？
0: 看迄个客兄一万个款的无？
1: 啊，唔知大家问。
0: 啊，
1: 啊唔知客迄个大声讲。
0: 哎呀，
1: 啊去遐大家问。
0: 哎，恁有客兄有一万个无？那有个人来只报道，我甲恁剃头免钱诶。
1: 哎，你剃查甫也不剃查某诶。
0: 嗯。
1: 啊，唔要查某，那怎啊如何光光啊咧？
0: 啊，查甫后边带客兄去剃。
1: 哦。
0: 嘿啊。
1: 带客兄去剃免钱
0: 啊。
1: 嘿啊。啊，你大家嘛拢拖去，拢做阮客兄。
0: 哇。
1: 对。
0: 啊，已经店干哪？
1: 啊，无少无少，甲拖去嘛，讲阮客兄。
0: 干啦，做免钱哦，做我就多。
1: 嘿，嘿啦，种做菜啊，趁起阿娘阿婆趁起来炖啊，
0: 趁起来炖啊，
1: 嘿啦嘿啦，
0: 无差啦。
1: 嗯，
0: 嘿啊，
1: 诶，
0: 啊，这个是讲切乌乌啦。
1: 我干啦切无呢，等下爱听看麦。
0: 嗯，
1: 干啦
0: 免听啦，那丢。丢了个细出去啊！
1: 我都找有是上山会主，但是找无迄个真情放袂离啦。
0: 啊，这条我唔是，
1: 唔是啦，阿洛啊，
0: 阿洛啊，我这边升啦，
1: 嗯，
0: 系啦，这个可爱贝升啦，
1: 嗯，
0: 这只可爱贝真精啦，啊，这只可爱贝已经。伊个尸体啊，空呀，
1: 空伊多啊，
0: 空呀，大家拢知啦，死掉啦。
1: 嗯。

0: 可爱的吗？
1: 可爱呗。
0: 诶、欸，可爱呗。
1: 当做高追的。
0: 啊，个看得开啦。
1: 嗯。
0: 这只马是个就真巧的啦。啊，这只马即马全部湿地也空也啦，变无路用人去啊。在在啊，唔在人就唔在啦。
1: 嗯。
0: 嘿啦，啊，即马过来多一条。
1: 嗯。嗯，我唔知
0: 道。啊，男女的心情啦。
1: 男女的心情、啊。
0: 嘿啦。
1: 羊彩缎哈。
0: 嘿啦。
1: 来，啊你。
0: 啊，那要提阮的产品，你就会记嘿。2999-8692，找洛江小小姐做文。即马食了垃圾油啦吼。
1: 嗯。
0: 泰国油，你得安那。红气红泥盖大碗，金杯顶下食。
1: 北台啊，甲清清诶。
0: 垃圾啊，甲清好掉。
1: 我常常拢伫咧讲哦，咱逐工食三顿，伊如我搁食一寡里里扣扣诶物件，哦啊，食到即、這个垃圾诶物件，你顿顿伫咧巴肚底，你嘛唔知。结果咱三顿内底，咱都食到啊，食到即个垃圾油，
0: 哈、
1: 哦。啊，所以讲哦，顿顿伫巴肚底，你都唔知。嗯。啊，若讲无安尼甲清出来哦。啊，好炖久来哦，对咱的这个脏腑入去的变成病菌了。哎、嗯、呀、啊，啊变成病菌哦，来就歹处理啊嘞。
0: 对啊。
1: 嗯。
0: 哦。
1: 所以要紧买顿来吃。
0: 对啊。咱的红椒你解毒完，紧甲清清出来，哦，紧清清出来，啊无垃圾物掉在内底哦。
1: 嗯。
0: 那真歹处理。
1: 对。
0: 来哦。
1: 啊，搁有咱这个扫油啊，吼，玻璃免扫散，然后安尼酷酷扫的啦，这个老人扫、囡仔扫、食薰的薰扫、冷扫、热扫、大扫、旧年扫、扫无痰的玻璃免扫散，甲买转来吃。即马吼，这天气一热来吼，哇，食冰啦，食凉的，食冷的啦。食诶，爱冰哦，凉诶，凉诶饮料啊，拢一定有掺甜嘛。有诶讲，我要无糖诶，无糖内底嘛是加减有甜啊。因为你内底料嘛是有甜啊，掺甜软软啊，吼、哦，所以讲一定有甜诶。啊，搁吼、哦，即、這个吹冷气，吼、哦，你若吹冷气吼，有诶人气管较无好，袂堪要吹，吹落到底酷酷烧安尼吼，玻璃变烧散，甲买转来食。嘿，啊无你若讲像厝内底有咧食薰的人，嘿，食薰的薰少，啊咱无咧少，无咧少，啊无咧食薰，啊毋过咱伫边的人哦，拢食着二手烟、嗯、三手烟、哦四手烟，嘿，所以讲哦，咱这玻璃边少上甲买转来食，
0: 嗯，
1: 加减甲食，加减好安尼啊。
0: 刚刚一篇报道吼。一个三岁囡仔，
1: 嗯，
0: 啊，唔知安怎伫扫扫扫个，
1: 扫袂好啦，
0: 转安尼啦，
1: 来好就过来，好就过来。
0: 到后尾啊，医生甲调查起来吼，因兜就是有人咧食薰，
1: 因阿公啊，
0: 三手烟呐、啊，
1: 嗯嗯嗯，
0: 你若讲咧食薰咧边迄个二手烟呐、啊，
1: 嗯，
0: 啊薰就调咧边迄吼，
1: 嗯，
0: 叫做三手烟呐、
1: 啊。啊因阿公食薰呐，迄衫拢会调咧薰呐，
0: 啊无怪伊囡仔啊，扫袂好，
1: 嗯，
0: 扫个皮毛寸。啊！医生啊，调查起来就知影，哇！你都。

0: 树头的三手烟呢、啊。
1: 嗯，
0: 哎呀、
1: 啊，啊，为着安尼哦，因那工作甲分解掉。
0: 哦，出来囡啊，那讲讲叠出来哦。莫食薰，
1: 因为那公食薰食食，拢去抱囡啊，会甲囡啊耍啊，啊，所以讲吼，无形中来顾吼，都会食去闻到阿公的这薰味
0: 啊，
1: 哎呀、啊，所以咱不是干那囡啊会闻到，咱人咱这个大人也会闻到，啊，闻久吼是咱大人吼抵抗力啦，讲较大嘞吼，冻较久啦，啊，那抵抗力较弱的吼，未冻的就酷酷少啊。哎、欸，所以讲，咱这个玻璃面烧山爱较骨力食的安尼，吼、哦，啊一罐1600块，啊你若买半打够犹太，
0: 嗯，
1: 找咱罗岗小姐询问2999-8692，啊，够有咱这個老大人哦，因为有年岁啊，啊，迄、那个气管拢会较萎缩吼，较退化，啊，拢会打扫。哦，啊打扫吼，哎呦，啊都找一个医生，啊这样是要煮一支啊，啊无就是药啊吃几包啊，这样好得过来，哦，啊迄个滚水啉无够，啊个吼、哦、退化，啊所以讲吼、哦、咱玻璃面烧伤甲买顿啊吃，安全个有效，药性个温和，吼、哦，2999-8692，找咱罗岗小姐询问。

0: 这条都南里的心声了。啊，你搬到迄有厝啦。诶，迄、那个亲情放袂离，你搬来敢无找出来？
1: 找好啊，
0: 找好啊哟。
1: 但是敢那无啥清。
0: 啊，我为你哭咧。
1: 为你哭，我找无。
0: 找无吼。
1: 啊，找无
0: 就。
1: 为你哭。
0: 对吧？找无就换别条啊嘛。啊，亲情放袂离，找好啊吼。好，我落去啊。
1: 来。

0: 亲情放袂离。啊，拄只去揪了无好势，做无声。
1: 起码过来迄个道上，
0: 道上，道上，
1: 道上有拖出来无？
0: 有。
1: 哦，好。
0: 来。

0: 啊，我为你考这题，我找无。嘿，
1: 啊，为你考这题，我找无。
0: 诶，还未找到。
1: 诶，还未找到啦。
0: 嗯，好啦。啊，无新的三片人台生活路。
1: 好来。
0: 嗯。
2: 嘿嘿嘿嘿嘿嘿，要甲列位听众朋友恁通知，牛三撇正正就是我的名字。为着要爱捌你，去美国留学有三年，正拄好去拄到一个乡亲的叫做祝英台，讲话甲我真投机。我若讲 A B C， 爱就应我哆来咪，发音准无差甲半丝，正口气。因老爸写一张韩时的批，叫伊就转去台湾吃当做鱼，顺耍富过年，三声无奈，四声不得已，双人煞都爱来拆婚礼。我真好意，送英台到洛杉矶，不是洛杉矶，坐着最新型 NWC 的飞机，又送我一首诗，叫我二八三七四六期，转去台湾吃饭卖配韩钱。迄阵旁边话老塞，阿公因小妹九妹啊，要嫁我做妻儿，我爱某唔惊艰苦，要坐飞机无飞机钱去转来苦，赶紧转来去台湾娶九妹啊来做某，哎呀，来去来去啊！

0: 原来你是现代足英台，你是一个堂堂的男子汉，穿衫无手软，又阁无看大财，这是穿什么体态？
1: 哈，那我老实跟你讲，我是为着爱捌你，唔只女扮男装，才袂红消磨的。回来台湾，唔只要阁有通原封不动。
0: 哦，你就是查某的足英台啊！我那戆呆戆呆拢唔知。赶紧叫恁狗妹来跟我熟识。
1: 嗯，到阮厝一只狗，伊小妹是狗叫第一遍满个，要安怎叫伊来？
0: 哎呦，唔是狗，是你是六八狗的狗妹。
1: 哦，果然如此，娘兄，我就是狗妹，九妹就是英台，英台就是九妹。
0: 啊，真是有一款呆，莫怪大家笑我痴呆。啊！要在伫咧美国嘛，甲你跑半山翻过界
1: 啊！娘兄，
0: 啊，当你是为着什么代？穿甲迄个大皮，我哪伫咧做风台？
1: 讲甲你上大代，到今仔才倒转来，讲甲阮老爸上无理解，吃人五万的大饼，将我嫁予鸟。
0: 什么呀、啊？啊，你唔煞变鸟母？
1: 变你去死啦！
0: 啊，无你讲要嫁予鸟？
1: 哎呦，是叫我讲嫁予迄个鸟。鸟在准花花公主的马文仔啦！
0: 哦，此事当真，我命休了！
1: 啊啊！救人哦！啊，牛兄，救人哦！牛兄！
0: 靠腰啊！我都要拄拄要昏去，然后你大细声喊一下才昏袂去。啊！我愈想愈气。
1: 哎呦！哎呦！牛兄，你槟榔哪会吃遐尼多？槟榔只讲配甲规世界。
0: 我是生气在吐血，你才说我吃槟榔破坏我这个学者的人格。
1: 牛兄，说到我老爸上无理解，叫我就嫁给那个马文仔，他的面料又够歹，一口敢那当过的大裤袋，走路阁强要倒头栽，像我这个葫芦腰、大鱼嘴、柳叶眉，嫁给那个鸟尾船要哪会下台？牛兄。人阮较羞嘛，爱你在心捡人开。
0: 好啊好啊，你唔免伫六月挂菜计有心，你骗我倒转来，害我煞戆神戆神啊！你这个。

0: 新的三片台。
1: 啊，我一条歌甲听看卖啦。
0: 唔敢你靠。
1: 哎，你甲听听一看卖。张秀珍甲迄个。
0: 听未完哦。
1: 罗淑荣，马健。
0: 嗯。
1: 唔甲听一。
0: 听看卖。
1: 那无搞明仔就报。
0: 明仔报，歹报啦。来，无甲听听一地啊。

0: 不敢你
1: 靠才对啦。
0: 嗯，
1: 嘿啦，啊，这个靠个呢，时间够去啊啦。嘿呀，
0: 我为你靠找无啦。
1: 要第三遍找到江小姐哦。
0: 嗯，
1: 2999-8692，三遍拢是赞的。
0: 有对。
1: 哦，
0: 嗯，
1: 加入就是要让你有效的。
0: 一级棒。
1: 哦，
0: 嗯，
1: 啊，当那个蒙奇啊，
0: 挂件中。

0: 看为牛，为牛，今仔日超好看诶。
1: 为牛真水，真水诶个牛。

各位听众朋友，大家老早，大家快乐。我是曾建文，对这马开始一点真久，曾建文要过来讲故事给您听。希望大家准时对这马开始来听曾建文讲故事。咱服务电话2288661空，2288661空，敬请各位听众朋友，您再多多利用。啊，咱即马就开站来听曾建文讲故事，多谢，谢谢。

伫咧日本诶某一个农村，啊，即、這个农村啊靠近山边，即支山春天诶时阵，草木青翠，烟花那是伫咧开诶时阵是满山春色，白色诶烟花啊纯洁高贵，粉红色诶烟花娇艳搁再玉滴，芬芳清香。就在这个美丽环境中，山边啊有一户木造的农舍。这户农舍呢，有带着一对非常恩爱的夫妻。因靠着种白蚵为生，因的生活虽然是无讲介富裕，但是啊，因日出耕作，日落休困，因恩恩爱爱，因夫唱妇随，因无纷争。因无嫉妒，因嘛无声色的引诱，因食知足，因食快乐，因一天过一天，食平静，食上好。两个翁仔某有时会来坐伫咧即个木桥的边啊，看清清的流水。鱼啊是安尼一对一对，一群搁再经过一群，烟花落伫咧水面，红白分明。啊，这个时阵。夕阳西下，红艳的日头啊，照伫水面，是遐尼啊水，是遐尼啊柔和，黄昏的清。

风啊，一阵啊一阵吹来，真凉真凉爽啊！夕阳是无限好啊，只是啊近黄昏，两个翁仔某因欣赏着黄昏的美景了后，只手牵手入去食暗饭，炒菜便饭，一块咸鱼啊，啊两块黄色的塔克朗，啊一碗淡淡的这个米苏西露。因两个阿公婆是食咖呢，甜甜有味。两个阿公婆啊，因无欣赏虾花的花花世界，因两个阿公婆安贫乐道。上加值得因两个阿公婆欢喜的，就是因结婚15年了后，才生两个后生。后生是生做哈尼啊水，哈尼古锥可爱，因的生活虽然因为家庭的家饲两个后生较艰苦。但是因甘愿付出，因为囝是心中宝，囝就是未来的希望，囝是未来的寄托。无论是如何，我那爱将囝改抚养大汉，就是怕年当修行无好，欠我那爱欠大人，父母未使枵，会使寒，但是囝一定爱甲穿好一烧，爱互因食好饱。有时日子啊，一天一天一直过去，一过又过经过15年，两个翁仔某也活了有50几岁了。两个后生，一个是15岁，啊一个是16岁。两个后生啊，变成一个好囡仔，啊一个歹囡仔。大后生伊唔听话，伊不受教，伊拢爱向庄内走，佮爱去结交一寡绿人，伊爱学剑道。到尾大后生煞变成甲人欺负，会甲人揩油的流氓。两个翁仔某时常和这个大后生是气甲哩，要半死。好咧，加在二后生，伊正乖正听话，却是因个家庭清寒。二后生拢总无读书，一直到有一天大后生煞来离家出走，煞不知去向。听讲是甲一寡流浪汉。也甲一寡老母走的，两个翁仔某因为啊烦恼囝的安慰，因困袂好，因食袂落去，因煞急又成急，厝里是散车，阁无钱通好找医生，因翁仔某的病煞愈来愈沉重了。但是因的大后生行踪不明，连一丝丝啊消息都拢总无，冬天阁再来了。寒风呼呼叫，一阵啊一阵一直吹来，大雪也愈落愈大，寒风是刺骨。因两个翁仔某形貌消瘦，穿少连连，因连要讲一下话都拢总无气势啊咯。伫上界寒迄一暝，两个翁仔某无交代半句话，因煞含昏斗阵来离开世间咯。因生不同死，死要同时。因真正是在天愿作比翼鸟，也在地愿为连理枝。可是因遗憾人间，因的二后生从此变成孤孤单单的这个孤儿了。二后生伊形单影只，伊摸着老爸老母的尸体，声声叫爹娘。可是。一千好万好，伊换不回着因爹娘的性命咯。爹娘永别啊！二后生伊正坚强，伊将爸母的尸体甲葬伫咧厝后的山边，伊一方面照顾爸母的坟墓，一方面伊做山种白乌。伊想伊的爹娘以外，伊原来去思念着伊的大兄，尽管大兄是农人，是一个流氓。但是在他的心目中，他同样思念他的阿兄，他同样尊敬他的阿兄。日子一天一天一直过去了，一直到有一天他的大兄流浪了仙啊倒回来了。但是他的大兄知道老爸老母死去了后，他的大兄好像就是无神经同样，他无哭也没有说话，只是这是事是组织还是见效，或者是伊无血无目屎，这敢若伊家己知影。伊的小弟啊，并无因为大兄是流氓来看轻大兄，
一同款尊敬阿兄，可是伊无钱买菜、买鱼啊，甲买肉来请大兄。唯一有法度的，就是山地家己种的这个白乌。白乌的中啊是较松、较好食。白乌的头、尾、皮就无好食咯。伊骨白乌，伊煮白乌，伊将这个白乌改分做两鼎。一鼎是白乌的中央，啊，一鼎是白乌的头、尾啊、甲皮。伊将好食的来烹出来，互因大兄食，这是因厝上盖好的物件。大兄伊看到安尼，伊并无感谢，伊嘛无表情，伊嘛无叫小弟做伙来食。有时一天一天一直过去啊，因逐天拢是伫咧食这个白乌。大兄伊一日食一日久，性地煞一直发起来。大兄伊无去体谅着小弟，体谅小弟伊都无钱，反倒倒来伊想对歹就方便去。大兄伊想讲，小弟你喊人哭，这明明都伫咧暗中，伫咧叫我走吧。大兄伊想讲，老爸老母较早一定有留钱给小弟。做大兄的人，伊拢无去检讨到伊家己，伊一直伫咧要求别人，伊怪罪别人。咱人啊，若是心未平，气就未好，啊有气就会产生怨，啊有这个怨啊，就会产生恨，怨恨交织，悲剧就会来发生。啊，做大兄的人，伊愈想是愈气。有一摆，小弟搁捧茶要互大兄食。大兄伊就讲：“你到底来食？”小弟讲：“我已经食饱了。”啊，阿兄你食。大兄伊听到弟弟讲伊食饱了，伊一股无名的火煞发起来。原来小弟伊家己食好的，啊，伊第三顿都食白蚵仔汤。大兄一个气到底啊，煞失去理智，伊手拿武士刀，一刀就将伊小弟给抬死了。大兄伊抬死小弟了后，伊厝内底是安尼一直变一直笑，伊想讲老爸老母一定有留钱给小弟，可是伊安怎找都拢找无。伊找到灶卡，伊找到两鼎白蚵仔汤，一鼎是白蚵的皮，啊个头甲尾，啊一鼎就是白蚵的中上生上好食的，也是伊逐天伫咧食的。大兄伊看到这两鼎白蚵仔汤，伊宛如亲像晴天霹雳。原来小弟食饱，伊是食白蚵仔的皮、头、甲尾尔，歹是小弟家己食，啊较好食呀，拢捧出来要给大兄食。大兄伊明白一切了后，伊放下大哭了。小弟是对伊遐尼好，伊却是家己抬死。伊用撞的，伊对灶卡撞来到这个客厅，伊摸到伊的小弟的尸体，伊放下大哭了。伊唔是人，伊真正唔是人，伊后悔了，伊自责，但是一切伤过慢啊，一切拢无法度通挽回啊。北风呼呼叫，声势是安尼一直落。大兄，伊只好将小弟的尸体，甲葬伫个爸爸甲妈妈的这个墓边。伊逐天啊，拢后悔啼哭。伊到尾啊，伊也不是刀伫个墓头前，家己切腹自杀。有时经过无偌久，有一只鸟啊，拢会飞来墓前。这只鸟啊，伫个墓前是安尼跳来跳去。这只鸟啊呢，哪跳哪叫，叫讲。塔贝蒂，塔贝蒂，伊莫塔贝蒂，塔贝蒂，塔贝蒂，伊莫塔贝蒂。即句话意思就是讲，来来，紧来食白蚵仔汤。日本的白蚵啊，也就是咱台湾的咸鱼同款。

陆俊德已将卖产地钱500万左右拢摕予嘉赛去发展事业，参像这款的丈人丈母嘛，各位天下间已经找无几个了。可是因嘉赛高清标，并唔是一个有良心的好嘉赛呢。高价起头来做亲，因出发点就是要得车家财啊！哩，高清标伊对丈人丈母真好，是因为丈人的财产还未得够深。但这阵高清标，伊知影讲丈人已经无财产、无赛车了，伊即马开始变款了。伊照着做事业爱交际应酬，逐工唔伫外面，唔是嫖就是当，逐工伫咧假酒家。因为是安尼啊，翁阿某两个煞起交口角冤家了。丈人丈母嘛，当然会讲伊啊咯。高清标伊不但无爱听苦劝，无大劲啊，佫真歹来拍某，出手是真粗残。丈人丈母看到囝婿出手哈尼粗残，丈人丈母生气了。可是生气有甚物路用呢？这个时阵的陆俊德两个老的，这查讲唔对啊，看唔到庆辉了。陆俊德的查某囝陆桂香看到翁婿对待许多人是遐尼啊不敬，只是暗暗啊伫咧悲伤用心过，思想鬼迷困未去，身体煞一天啊一天来消散落吧。陆桂香伊即马破病啊！一破病，高清标并无个安慰，反倒转来咧恶言，佮用恶语来解伤气个，伤解过分的呀，都是高清标伊另交新欢，外口有查某啦。陆桂香伊感觉对许多人真袂得个，伊感觉这个人生是真痛苦，伊受着翁婿遐遐苦恶，遐遐刻薄，伊怕佮怕袂赢因翁，伊个公婆佮拢无主持公道。陆桂香伊满腹的怨气，伊想袂开，就安尼食药啊自杀咯。陆俊德两个老的看到查某囝自杀，对着高价是真不满。陆俊德伊真。

0: 上次讲牙头沙笑笑失明啦，我目睭金金要来甲恁看恁哥家有啥物看到好未啦？
1: 两个老的带你都转去啊，哥。好佳哉，当时呀、啊，因阿哥留一个后步咧，留一间厝地，阿哥偷偷啊带三军的金条起来，哥阿那无啊，即声日子就歹过咯。陆进德因这两个老的离开哥家的时阵是十二月天，天气是非常的寒冷，两个老的啊。哪行是哪寒，水准是寒到翻乌，一直波头啊是衰竭，好不容易才行到阴道。陆进德伊就拿地头，要乌较早，带伫个这个跌破啊卡的金条，就是伊乌来乌去乌拢无。各位，人讲恶老天皇连夜雾就是安尼，两个老的行入绝境咯，两个老的腰寒饿，煞放声大哭。正在这个时阵，陆进德的侄子孙浩出现了。原来玉孙浩，伊搭行人第一时间伫咧做生意，伊知影讲阿伯甲阿姆无伫咧厝内面，伊本来是生意做煞，就顺路挖入来顺顺看看咧。孙浩伊就讲阿伯阿姆啊，你是安怎吼？那会哭到遐尼伤心的哈？你是不是贵乡因阿伯对你无好咧？陆进德伊喘一个大气讲。这种贵乡自杀的经过来讲，给陆顺浩听。顺浩听了后讲：“阿伯、阿姆，你们烦恼，你的生活我弟仔给恁照顾。虽然弟仔真含难赚钱来讲，未当给恁吃大鱼大肉，给恁吃，不过多三顿还阁无问题的啦。”陆进德因弟仔这位陆顺浩，确确实实对因阿伯阿姆是真友好。陆进德伊讲：“
0: 顺浩啊，我对你真袂得个。”无留个淡薄仔财产予你，阿大金啊，敢若剩一间厝尔尔。本来我阁有带三斤金仔伫个跌破啊卡，现在讲三斤的金条煞胖进去。
1: 孙浩伊讲阿伯阿姆，大先啉一碗杏仁茶咧，啊我来去遐喝烧吼。各位，咱人一个腰阁寒，杏仁茶烧烧啉都是真好。油条虽然是润薄薄，阿妈感觉真好食个。有是两个老的啊，伫绝境的时阵，好咧家仔无着因这个有效的滴蜡膏。孙浩伊讲阿伯啊，你讲你以前将金啊在底下跌破啊卡，我即马来挖看卖。即阵跌啊是计发真多，我看吼爱挖卡内底哩。有是孙浩伊讲了是真对，伊挖无偌久啊，都挖着偌久。陆进德两个老是真欢喜。就安尼收孙浩做义囝，开始开店做生意个。因为孙浩伊做人真正直，佫真朴实，佫真友好。工庄的人啊，拢真爱佮买物件。后来啊，陆孙浩伊真成功，事业佫是真发展个。即嘛，佫来佮讲陆进德个囝婿高清标啊。高清标伊自从伊个某桂香来自杀了后，伊连一丝仔悲伤都拢无。伊逐工沉迷伫个城市个场所。有一天奇怪的代志来发生了，高清标的胖子厂啊，将这个机械弄作有百多台，连续一台啊一台一直出毛病个，这台修理好，啊，即摆佫换迄台佫派去，生产率啊煞一直降级啊，上届令人不可思议的代志发生了，各位，就是女工一日啊一日一直洗头路啊，探听起来结果啊，原来是工厂啊无平静，半暝啊闹鬼个，讲有查某鬼出现啊。夹个所有的一款女工啊，拢唔敢带迄间工厂。女工一日走了后的第三天啊，各位纺织厂的电线煞走火。第迄一天风阁特别大，规间纺织厂啊，半点钟久的当中啊，烧甲吼变成变波哥。高清标一旦破产啊，伊真用心咯，伊只好转去高价的旧厝。伊踏入去伊的房间的时阵，伊感觉阴风凛凛。忽然间，高清标伊看到叶某玉桂香坐伫个镜台椅啊，伫个洗头个。高清标伊家一个，佮我看到较紧张嘞，根本都无人啊。但是高清标伊做出心虚，伊违背良心，伊对待丈人爸佮丈人姆啊，遐不好，对某囝是遐尼无情，伊逼死着因某桂香。桂香伊含冤来自杀，伊死目唔愿开。高清标伊受到伊个某个桂香，当时自杀的情形，拄只伊阁看到桂香坐伫个镜台下头前一个大头门，高清标伊心惊胆吓咯，家母婆啊是一阵啊一阵沙沙叫， 高清标伊将厝内灯火弄个点火光，伊坐伫咧客厅，一直伫咧饮酒，突然间，佫再起了。

0: 一尊的阴风龙。灯火是一个光一个，大厅外面三只狗啊，一直哭狗咧。哦，听到狗在用心惊胆吓，毛骨悚然呐。郭清标虽然一直饮酒壮胆，但是无效。一饮酒不但无哈多通壮胆，佮反效果，伊一直啊畏寒起来呀。伫迄个时阵，阴风六鬼香佮再出现了。伊头毛是闪闪，面色是死白，七孔佮再流血。郭清标伊大惊失色，伊要发佫发袂出声咯，伊要走滚两脚走袂出去咯，伊惊甲用白，到尾啊，郭清标伊惊甲昏去啊个。听候郭清标伊一个精神的时阵，人煞戆戆，参像白痴共一般。郭清标伊一直念：
1: 鬼用啊，原谅我，我无应该做爱情的骗子，我无应该骗你的钱啦。贵阳贵阳万条贵阳啊万条啊，我不应该骗你的钱。
0: 我是高家两个老的条件咯，郭家两个老的看到因家神经失常、阴魂缠身，只好啊，就去问神官登记咯。但是神明嘛束手无策啊。神明伏击的时阵，拢讲自作自受啊。阴魂怨气冲天，是带机灵来，无可能会当解围。郭清标伊神经失常咯，跟他念：
1: 贵阳原谅我，我不应该做爱情的骗子，我不应该骗你的钱啦。
0: 有一暝的半暝啊，高清标伊家己放火烧厝，家己哇哇烧死伫个大火中咯。各位听众朋友啊，这段故事是真实的故事无？人讲善有善报，啊恶有恶报，哈、哦，唔是无报，只是时机未到。故事中的高清标啊，伊过头的无良心，为着得妻家财啊，假意甲人结婚，毁掉人一生的幸福个，啊，结果伊下场是家毁人亡，所以人讲自作自受，就是安尼啦。

这个伯仔囝甲母仔囝以及兄弟姊妹，这叫做亲骨肉。亲骨肉拢有一种亲骨肉的亲情啊，这种亲情啊，唔是一般的感情，有哈多通我甲代替。所以你甲看，有真侪兄弟姊妹吼，因伫初恋的时阵啊，大概是小拍冤家多济安尼啦。表面上是感情拍歹啊，但是啊，那是有一天伫兄弟姊妹当中啊，有任何一个人去受到外人的委屈，还是去互人欺负的时阵呐、啊，兄弟姊妹啊，拢是为兄弟姊妹，这就是叫做特殊的亲情。所以，咱个详细个观察社会上的一切，现现父母所住的厝都破草厝哦，都敢若亲像狗仔兽共款呢。但是啊，做儿女的人嘛，感觉讲破草厝是破草厝，但是比别人的老仔厝较温暖啊，这就是亲情吼、哦。所以现现家己的后生还是家己查某囝，都比别人的囝较歹呀。可是看来看去啊，嘛感觉讲亲骨肉较可爱安尼，这嘛是叫做亲情。所以我即马要讲这个故事呢，故事的名叫做《金鸡父子》。这段故事充分表露着亲生伯囝的亲情。这款的亲情啊，唔是一般的人吼、哦，假会出来个。这段故事啊，内容是足好个哦。啊，即马吼，我就开始来甲讲《金鸡父子》这段故事安尼。伫咧清朝的时阵呐、啊。新竹这个所在有一个真善车的农夫，这个农夫啊，因家虽然有一两分地，可是啊，新竹是风城，新竹风在咱本省啊是真出名，因为新竹的风是真强，所以讲农作物一年才会当收成一摆尔尔。较早的人啊，比较就较单纯，不但讲无农药通抓，佮也无改良的技术，嘛袂肯去变巧，佮咱望天啊斗宝贝。看天在咧食饭就对啦，啊！这个农夫啊，靠到这一两分地啊，吼，在咧维持全家人的生活。较早人不但讲未通节约，各种无娱乐，而且个经费甲时间，较早农村呐，无电火、无电视，嘛无收音机啊，会使讲吼，天光就做，啊，天暗就困安尼啦。啊，这个农夫虽然伊个家境无好，但是人讲歹。

0: 这人较好生囝，哈、啊！这个农夫啊，后生查某囝生甲一大堆啊，敢那肉粽干同款就对啦。伊足足啊，生11个囡仔，六个查某囝，还有5个后生。囡仔愈多，生活负担嘛是愈重个。在这个时阵啊，身边有一个好家人，这个好家人伊有2个查某囝，却是无后生。这个富翁啊，伊真爱有一个后生哥。可是天不从人愿，伊个夫人偏偏啊都生无后生嘞。各位较早人重男轻女，无像你讲咱即卖人比较地方有较开化呢。富翁因为因无后生，逐天拢安尼忧头甲面呢。富翁伊探听到啊，善车农夫后生查某囝有一大堆，即阵搁再生一个后生啦。富翁伊就亲身出马，伊扎50两银要向善车农夫来买后生。富翁的要求是爱买断的，将来囡仔若饲大汉，农夫伊袂使搁再将囡仔搁再共讨倒转去。迄个时阵，农夫因为家庭善恰，50两银毋是小数目呢。有遮个钱啊，哦啊，家庭环境啊，就会改善真多，日子就会加真好过。农夫啊，伊考虑的结果啊，就将拄出世的细汉囝来卖予迄个富翁哥。啊，迄、那个富翁买到一个宝贝仔囝了后啊，吼、哦、是非常的欢喜，我那真疼惜着这个囡仔哥。富翁改号一个名，叫做有福啊。有时日子啊，一天一天一直经过啊，一过都15年，有福啊也已经15岁了。有福啊，在富翁的照顾之下，吃是山珍海味，穿的是绫罗纺丝，伊的发育真好，生做一表的人才，不但是安尼哦。有福啊，伊的头脑阁真好，读书啊是真够读，在14岁时阵就考中秀才了。在新竹城，大家拢风声讲有福啊，这个囡仔吼，哦，将来真有前途，将来啊一定会考中状元，还是考中进士啊。在这个时阵，有福的亲生老爸善车农夫，伊后悔啊！伊后悔，伊无应该将上届缘投、上届聪明的后生来给人做囝咯。伊无去想着讲，这是人的环境好啊。15年来，人用心计较啊，伫咧栽培伊，啊，照今仔日成就，伊无想安尼。一直到有一天，农夫伊就走来找伊个富翁咯。农夫讲：“
1: 我要将囝偷倒转来啦。”
0: 迄、那个富翁讲：“啊，15年来我付出的心血有我尼啊多，你敢知？我疼伊、惜伊，我搁个栽培，我将伊当作是我亲生的后生哦。啊，即阵囝饲大汉啦，啊，你才想要偷倒转去？啊，天下间免闹即款的理由咧。各位，这个富翁伊唔肯啊，有时农夫伊只好来找伊的囝有福啊咯。农夫伊甲有福啊讲，伊是伊的亲生老爸，希望有福啊转去伊的身躯边。”可是有福啊，伊半信半疑，伊只是感觉讲对面的农夫好亲像是真熟悉，敢真正是伊亲生的老百姓呢？有福啊，伊只好就问富翁阿哥，富翁家讲啊，你唔通听农夫阿伯讲啦，你就是我亲生囝啦。农夫甲富翁两个人，真假问题就过来甲关个啊，两个人拢讲有福啊是因的亲生囝哥。官老爷嘛无哈多通判断，官老爷只好问有福啊咯。可是有福啊嘛讲未出，什么人是伊的亲生老爸哥？有福啊讲，即阵的老爸是真疼我，自细汉伊都真惜我。啊，即马即个农夫，伊讲我是伊的亲生囝，我只是感觉农夫吼有一个讲未出来面色而已啊。有时官老爷因捌办过即款的案件，过去一办案是真轻。我那破过真侪大案件，即阵一个囝有两个亲生老爸，啊，这是无可能的代志。官老爷伊动脑筋咯，伊一定要破案咯。官老爷讲，伫案情未明之前，恁三个人袂使转去。官老爷伊就将三个人甲因扣押，一个人带一间，互因三个人互相去看未着。官老爷伊用计要破案咯，各位听众朋友啊！话准这个官老爷是你，啊！你是要用什么方法去个破案呢？大先和咱听众朋友去做一下官老爷的，啊！我再继续讲述落去哈。

有真侪老大人吼，身体较虚弱，食我伫咧介绍的红龙八宝丸，若有耐心伫咧食，有逐工食，有照起工伫咧食，有照分量伫咧食，大家有诶食甲身体用起起。所以听众朋友吼，红龙三龟八宝丸是纯中药，是十几味要甲二十味诶中药来去提炼呢。啊，每一味诶中药啊，对咱人诶人体啊，拢有真大诶帮助。看你是要食腰酸背痛诶啦，要食头壳会晕会眩诶啦，吼、哦，要食较会交流诶啦，吼、哦，还要食迄啰油脂较无好诶啦，咱吼、哦。这罐药啊，内底有十几味的中药，要到二十味的中药，拢总管会到，拢总照顾会到啊呢。所以啊，红龙三龟八宝丸是大贴药。你若食一罐，都看下你伫咧进补药进进几桶的都对吼、哦。所以听众朋友，曾建文伫咧介绍的红龙三龟八宝丸，我介绍真久啊，对头壳要算算的有二十多年啊，阿老拢无变。啊，甲即卖嘛是搁伫咧介绍，就是表示讲有真侪人身体较虚弱嘅，那听到曾建文咧讲因果故事，搁信仰曾建文会教，明明讲曾建文伫咧讲到事实啦，敢若袂共骗嘅款啊呢？有的人拢会买等于食，哎啊食了吼，食一罐会有较差哦，继续食第二罐，食第二罐，搁加差真侪哦，几乎真侪哦，继续食第三罐。有的吃了未歹吼，啊，嘴皮头尾都搞阮倒烧补安尼，吼啊，我帮你叫啦，我卡电话吼，去22886610，我帮你叫啦。有的人吼，拢会做一下好心，拢会代替因朋友，甲我叫红龙三龟八宝丸。所以听众朋友吼，咱人身体爱顾，咱人吼随着年龄的增加吼，目油熬老啦，喙齿花会浮啦。甚至有当时啊，放尿头、闪尿尾啦，哦，啊，大家感觉讲身体加真虚弱啦，哦，这款情形吼，咱需要照顾，身体需要补，啊，咱红龙三龟八宝丸，伊就是伫咧保养身体、照顾身体，哦，咱这是温补的，唔是热补的，就对。所以听众朋友，若有需要红龙三龟八宝丸，啊，你则直接卡电话来咱的服务处，直接。甲阮吩咐做文吼，啊外口药房无伫咧卖吼，敢若阮用电话叫会，阮有专人甲你服务就对。红龙三龟八宝丸一罐是400粒装，一罐会当食咧二十外工，要甲一个月咧安尼吼，一罐会当食咧二十外工，食要甲一个月咧安尼吼，你都一摆吼食6粒至8粒。你若讲在50-60岁时阵吼，你甲食6粒；啊，若讲有70-80岁吼，你分量增加，一摆甲食8粒，啊，照三顿食吼。你甲食一罐坚持，你家己甲感觉看卖啊哩，嘿有影哩。我阿未食红龙三龟八宝丸之前，身体是安尼啦，2-2-6-6。我阿即摆一个食红龙三龟八宝丸了后，啊，我有照起工伫咧食，吼，即摆吼，敢那身体嘿差一早差真多哟，走路会大步，佫有力。腰酸背痛拢无吼，嘿，较早食熬交流，即马吼较袂较交流安尼，吼、哦，你就对内心欢喜倒出来。咱这纯中药的无白害，有根据着食药部所登记的都对 GM 药品啊所出品的安尼，吼、哦，听众朋友，老师也要爱，咱一罐是1800块，500的朋友都头一摆听到我即马要甲我买，你吼、哦、先买一罐食看卖哩，吼、哦。一罐才1800，啊！那一罐伫咧食，食到都袂歹哩。啊！你吼、哦、一摆，后摆要阁叫，一摆买3罐，一摆若买3罐吼、哦，就加较俗安尼吼。有需要朋友，咱都一支服务电话伫个，你再甲敲电话入来吼。咱服务的电话是22886610，22886610，直接找曾建文咨询。

拄只我讲管老爷，伊将富翁、甲农夫、甲即个诱惑啊，这三个人一个人甲关一间，互因互相看袂到、听袂到。五天有时过去呀，管老爷伊开始要破这件案件咯。管老爷伊交代到伊的师爷讲：“你离厝离厝，这搬这搬。”然后将实在的情形报告互我知影。有时师爷伊就带声来药房找农夫咯。苏雅伊向农夫讲：“恁囝破病啊呢，胃寒阁发烧，病甲真厉害呢。”有时农夫伊听到苏雅伫咧讲这款情形，伊是真着急咯，苦苦哀求讲：“你赶紧放我出去，我今仔去请医生来医阮囝的病。”苏雅讲：“这都爱禀明管老爷，看管老爷是毋是肯放你出去。”苏雅伊就过来找富翁啊。苏雅伊甲富翁讲：“欸，恁家破病啊呢，胃寒发烧啊，病甲真厉害呢。”富翁听到安尼讲：“我有钱，麻烦恁请医生甲看病。”苏雅讲：“啊，这都爱看管老爷的温准，才会使予医生来甲帮看病。”苏雅伊将情形讲予管老爷知影，管老爷伊心中小看有数咯。管老爷伊阁交代苏雅讲：“你即马阁离厝离厝，这搬这搬吼。”有时过天光啊，苏雅过来甲房找农夫咯。苏雅讲：“欸，恁囝吼，昨暝煞死去呢。”有时农夫听到安尼是非常的伤心，农夫伊就放声大哭，伊要求苏雅看会当互因看因囝最后一面无。苏雅讲：“这都要看管老爷温准无。”有时苏雅伊就过来找富翁啊。苏雅伊甲富翁：“欸，恁囝吼，昨暝煞死去呢。”富翁听到安尼，真生气讲：“哼，那个农夫。”

不讲可恶啊哈！伊甲我钱囝，才会发生这款不幸啦。既然伊爱囝，囝就好一代嘛。案情打明朗啊，管道员伊就打鼓升堂啊。农夫伊看到囝无死是真欢喜，可是富翁啊是安尼头壳咧咧，歹势歹势。管道员讲有福啊，你是农夫的亲生囝无唔对，这是千真万确的代志。亲生的骨肉所表现的亲情，拢是较深一丝啦。不过农夫，你即阵袂使将囝拖倒转去，因为生是请一边，因为功劳是较大天。有福啊，是富翁的养子，爱大生有孝养辈，养子有权利继承养辈的财产。不离过啊，那是人养的关系失去，都无关系来继承养辈财产啊。有福啊，也是农夫的亲骨肉，伊会使互相来往，互相照顾。管老爷判决，农夫甲富翁拢口服心服咯。到尾啊，农夫甲富翁啊是行甲正亲，变成正好的亲家哥。有福啊，有两个老爸伫咧疼惜伊，有两个老爸互伊友好，这嘛是人生一大的喜事哥。各位听众朋友，以上曾经文讲的这个故事的名叫做《金鸡互助》啊。讲到这，全部结束，感谢朋友的收听。

有真侪人吼、哦，真无爱听广告。不过吼、哦，我若无广告吼，无人会甲我买物件。啊，无人甲我买物件，我都无利润。啊，无利润，啊，我就无法度通甲电台买时间。吼、哦，啊，所以讲我爱广告啦。吼、哦，啊，我伫咧卖产品吼、哦，拢尽量要卖较俗哩，互大家买会起。因为即卖吼，有真侪老大人吼、哦，拢会爱听咱这旁节目。因为曾建文在讲故事吼，大家听讲咧，学了解得知。哎呦，曾先生啊，你吼真好讲哦，讲到有人想阮听得到底吼，足感动的爱流目屎哦安尼。吼、哦，有人想我送药去吼，啊人拢会讲，哎，哦，你曾先生哦，哎呦，你真好讲故事呢，讲不影啦，不影啦，啊，我伫咧电台吼，那都安尼藏身藏好啦，吼、哦，啊，藏人做善事，唔通做歹代志哩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讲吼。哦啊，咱爱广告，吼、哦，爱卖药啊！啊，听众朋友，你若下镜头，吼、哦，都啊，我常常伫咧讲在竞争，吼、哦，啊，你都甲我买一罐啊，这个啊，方良三桂百宝丸，嘛，敢那亲像伫咧赞助咱这个电台节目的时间费安尼，吼、哦，啊，咱唔叫迄个经费，通我伫咧电台吼、哦，啊，抗先抗后来利益大家都对，吼、哦，啊，方良三桂百宝丸吼，这罐。药啊吼是大贴药，大贴药吼，方良三桂百宝丸吼，这个药册拢有记载都着吼，所以朋友你啦吼啊，有方便，因原来当拄啊好，你会当去拼这个药册，甲看这个方良三桂百宝丸吼，伊内面的成分是安怎，啊，伫咧食安怎的，啊，都一种药啊会当治疗什么病，都一种药啊会当治疗什么病吼，有人讲啊，我就来去这个汉药店夹夹袂倒好啊你。无影啦，汗流动夹夹，你就过去转，啊转啊足辛苦的，啊水要下偌济，要转几碗，真费气，吼、哦！啊，咱这浓缩的药丸是比用转的药啊低五倍，浓缩五倍药力，安尼伫咧食，分量才有够，吼、哦！所以老大人的腰酸背痛啦，吼、哦，脚骨无力啦，另外阿弟的吼，当然腰脊骨酸到要死啦，吼、哦！啊，骨头无力啦，脚酸手软啦，有当时啊吼，头壳会晕会晕吼，迄、哦、是咱的身体虚弱。咱人少年的吼、哦，身体正勇。啊，即摆年纪一个有啊吼，哇，无同款啦啦，里面遐伫咧艰苦，遐伫咧酸痛安尼。哪款情形呢？你卡一通啊电话，甲曾建文吩咐方良三桂百宝丸。唔八食的朋友，你先买一罐食食咧，吼、哦，食了未歹。你后摆若要阁叫，一摆买三罐，计效有较俗吼。主文的电话22886610，22886610，有专人甲你服务。也若是我节目当中介绍的六君草，一盒是卖1600吼、哦，一盒1600，专门食降火气的。若要主文的，同款拍这个电话22886。

咱人人生的路途上啊，都爱会通笑言，爱会通报喜。那是会通笑言，甲会通报喜的人啊，事业一定会成功。吼、哦，在失意的当中啊，都会去遇到贵人来相助佮。在较早有一个青年人哦，伊的抱负啊是真大，伊一定啊要成功倒转来安尼。但是伊出外已经三年了，连甲一点啊成就都拢做没有。伊煞变成着非常狼狈流浪汉啦。有一暝，这个青年人伊伫个一间大庙寺过暝，伊就祈求佛祖啊庇佑伊。伫迄一暝，佛祖甲伊讲，对明仔载开始，你若是遇到啥物代志，拢都爱珍惜。遇到人有困难的时阵，你爱报喜甲人相助。若安尼，你就会遇到贵人。这个青年人伊醒起来了后啊。伊踏出寺庙的门口，伊去踢到一粒石头，伊煞跋一倒。伊看到涂骹有一支稻穗啊，伊心中就伫咧想：稻啊穗对伊来讲啊，都无路用哩。但是昨暝佛祖叫伊都爱笑颜，伊就将稻啊穗甲捡起来，举伫个手林高，伊阁向前一直行，一直行。忽然间啊，有一只笋菇来跳伫个稻啊穗里。伊就将迄只笋菇甲绑伫个稻啊穗林，伊搁再向前一直行，一直行。伊看到一个囡仔一直伫咧哭，伊个老母啊是甲骗袂掂。这个囡仔一个看到稻啊穗绑一只笋菇，笋菇伫咧背后，伊煞笑出来。这个青年人想讲，佛祖叫伊爱布施。这个囡仔爱稻啊穗，甲一只笋菇，伊就啊将稻啊穗送伊个囡仔个老母啊是非常的感激个，就提三粒柑仔咧，要予迄个。少年的行之趣大，啊！迄、那个少年呢，伊摕着三粒柑仔，佮向前一直行，一直行。伊忽然间看到路边有一个妇人人打一大步，坐伫咧路边。迄、那个青年人想讲，佛祖叫伊爱笑颜佮布施，伊就行进前问迄个妇人人讲：，啊，你若坐伫咧路边咧哈，你是毋是有困难需要我甲你帮助咧哈？迄、那个妇人人讲啊，我着食喙焦哩，我喙焦敢吼行袂开，行袂去啊！迄、那个青年人伊着提出人互伊的迄三粒柑仔来互迄个妇人人食。妇人人三粒柑仔食完啦，伊有精神咯。伫妇人人要走的时阵呐，伊摕一匹布送迄个青年人，迄、那个青年人搁再向前一直行，伊搁再看到一个人由头甲面，路边搁倒一只马啊！人讲马啊，若是倒落去，就是有破病啊！迄、那个青年人讲：“我用这匹布换你的破病马，好不？”迄、那个人是真欢喜，讲：“好好好好。”迄、那个人啊，布提的啊，就走啊去。但是迄个青年人，伊赶紧去找水，和这只马啊来啉，搁再割草，和这只马吃。原来迄只马啊呢，是过头结鼻热嘴大。经过这个青年人小心甲照顾的情形之下，迄只马啊已经养起来了。迄、那个青年人就骑这只马啊向前，搁一直行。伊行到一间大厝体的时阵，雄雄伫厝体内中走出一个老人。迄、那个老人讲：“我有正急的代志啊，你会要接我好不？你伫咧厝里等我倒转来好不？我若是一礼拜无倒转来的时阵吼，这间大厝体啊，甲厝边的土地拢是你的啦。”迄、那个老人啊，要徛咧就走啊个，真正是一去不回头了。迄、那个少年人无意中，伊煞变成大好嘅人了。各位听众朋友啊，一里通是万里铁路，布施甲笑颜是成功的要诀。笑颜就是得人好，布施就是帮助别人，愈布施啊，就会愈好也个。

有真侪朋友敲电话来，伫咧问我讲，曾建文咯，啊，你那根草是伫咧食安怎的？敢那听不清楚的款啊哩。我即马吼，佮心中甲朋友讲一个吼，咱那根草吼是伫咧食降火气，火气啦吼。有真侪朋友讲啊，我最近吼。

我会浮安尼啦，气我阁会肿啦，食肉、食东、食西吼，哦，迄几个嘴吼，气我吼，有当下阁流嘴气飞安尼啦，迄就是火气较大，吼、哦，火气较大，啊有诶吼、哦、是目睭吼安尼涩涩，目睭安尼打扫打扫，甲照镜照看嘛哩吼，啊目睭人吼白人阁会牵红筋安尼啦，迄嘛是火气较大。

危险较大吼，危险较大，比危险大吼，伊会引起这个口臭，讲话吼一个味足臭的啦，吼甚至吼迄个嘴子吼常常安尼卡白膏，特别啊伫咧洗嘴时阵吼，嘴子甲吐出来吼，哎呦，啊那一面白膏安尼卡黑蛋安尼啦，吼啊不怪你讲话会臭啊，迄个是咱的比危险较大，啊所以比危险较大引起的口臭的现象，各位朋友。食六根草，六根草全部伫咧降火气的吼，也有的时候也即条做放尿吼，安尼啦，敢那地味地味啦吼，啊放尿吼会感觉讲安尼过会疼呢，小块会疼呢，敢那咸咸个涩涩安尼啦，迄个时候咱的啊膀胱会较大吼，啊所以即款情形要安怎？你食六根草，六根草，肝火大，你嘛食六根草。啊，脾胃气大，你嘛该食六根草；脑气大，困未起，你嘛来该食六根草。六根草专门伫咧降火气嘅，佮再一项就是讲大便，也大会闭结啦。那去个便所爱苦足久嘅安尼啦，叫安尼放假个咪拖大长头都丢，有诶放放诶吼，佮会加费时啊。哎吼，大便拢爱大壳壳安尼啦，啊这吼都是火气较大。大便若要好会通，一定爱降火气。大便都会通，都会软安尼吼，你都要食六根草，六根草一摆三粒，照三顿食，食饭饱食，安尼就可以啊。你甲食两羹啊，经济看卖哩，吼、哦，嘴袂苦，袂臭，嘴子袂卡袂干，暗时也加食好困，大便阁会通吼、哦，甚至气化袂浮安尼吼，啊，说得起吼，啊，这条做人吼、哦，精神比较好诶，所以讲咱人上加火气吼。哦迄个暗时啊，常常安尼无啥味呢啦，迄对肝脑唔好安尼，吼、哦，所以讲你都要食六根草，有滴咧加夜班、加夜班啦、阴阳倒换啦，我像这种会搞火气，迄因为咱的肝上厉害，吼、哦，肝迄大，食六根草足好用的，青草啊提炼的哦，各位朋友，你若要爱吼、哦，咱一盒是卖1500块，吼、哦，一盒1500，啊那是讲唔捌食过的朋友，先买一盒食看卖哩安尼。食了袂歹呢，啊！你再阁继续做文三阿，吼、哦，三阿继续较俗就对，大家拢算会好哈。食饭饱食，一摆甲食三粒就好啊。啊，若讲到火气大较足严重的吼、哦，你暗时要睏阁加一摆安尼吼。外口药房无伫咧卖，老师要切针跟文只买会着。绿根草、六根草，做文的电话2288661，2288661，阮有专人甲你服务甲恁兜。

时间已经过足紧的哦，讲无三两句，话讲无两三段故事哦，时间到啊啦，因个坑声坑号的故事，将军马声哦，直接要甲朋友大家讲一句再见，西欧妈妈咯。另外，真感谢朋友伫今仔日再次收听曾建文讲因个坑声坑号的故事哈、哦。啊，咱节目当中啊，伫咧介绍的产品哈、哦，你若有需要要咨询的，虽然咱节目刷了。不过咱电话吼，咱有伫咧为大家服务。即摆还阁早早无用咱敲电话，你敲我卡拢无要紧啊哩吼。早起卡、啊下晡卡、阴暗卡，拢总有人伫咧接电话就对吼。服务电话大家知影吼，22886610，22886610，对啦，即个就是曾建文的专属的电话就对吼。啊！你电话那卡来吼，我甲你留地址、留名，哦，真紧啊！下晡会当甲你服务个领导就对，吼、哦，22886610，咱这个节目啊，弘扬三规。

大波丸，一家这个六根草两项，给咱安排的。曾建文负责广告主持，多谢恁大家收听。希望伫下一摆同一时间，那听曾建文的故事听了袂歹，不过继续听落去。下一摆大家。